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4: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4: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02，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自由飞翔》，
1: 来自于凤凰传奇。
0: 飞翔起来了吗？
1: 飞起来吧！
0: 自由了吗？
1: 您现在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0: 我是李仙。
1: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里面，成为好吃的夹心饼干，
0: 酥脆可口。
1: 来搜索一下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啊，小写 LIUJIA。
0: 100.5846 LIUJIA 100.5846，两个主持人的嗓子凑不成一套完整的微信号。哎呦，
1: 我决定去录一下吧，我们俩真的以后点一下吧，真的。
0: 就这几十秒吗？
1: 对呀、啊，
0: 哪有几十秒，都没有十几秒吧，也就是
1: 这样，好像显得不太尊重大家啊。
0: 不是，倒也不是。主要刚才听到自由飞翔之后吧，就觉得有点放飞自我了。凤凰传奇要来南京开演唱会，
1: 对，我刚才想讲，看南京演唱会票还不太好抢，
0: 买不到了。
1: 但是这个说实话啊，凤凰传奇的歌真的是上至80，下至80岁。大家都爱听，
0: 人家真的是脍炙人口。
1: 我不知道他的歌的魔性到底在哪里，但是真的很厉害。
0: 这还不魔性吗？你听这音乐，这前奏
1: 朗朗上口。我还记得看过他俩的采访，他们俩是怎么红的。他们俩以前是在深圳的一个电子厂还是一个工厂里面一起打工的，后来是一起参加，可能是星光大道还是参加什么节目，然后火的。
0: 哦，这也是平民老百姓啊，一下子变明星的一个故事是吧？励志故事。
1: 我问你啊，就是你从女生的角度看，你觉得玲花美吗？

0: 要飒，说不上美吧？
1: 啊，飒。那你觉得曾毅帅吗？不丑。
0: 哟哟，挺帅。
1: 挺帅对吧？
0: 又又的时候挺帅，
1: 对吧？就那个叫 rap 的时候挺帅的。
0: 就他俩，我觉得都是你人家靠实力，不是靠颜值，对吧？
1: 所以啊，我就说、
0: 也不是偶像派，
1: 不是偶像派，
0: 实力派
1: 也不需要。那林花家里面的那个羊，他见人就说：“啊，你喜欢吃羊肉吗？好，我给你寄两只。”他家好像养了几万头羊。
0: 那两只确实不多了，
1: 因为他是内蒙古的嘛，然后他现在唱歌经常会唱一些那个蒙语的歌，还挺有范儿的，就好像你在那个，蒙古族的那个歌曲里面，经常会有一个像吹哨一样的那个叫啥来着的，
0: 我不晓得，
1: 那个叫啥，那个叫口什么，我忘记了，
0: 呼麦，
1: 呼麦对不对？
0: 是呼麦还是孤麦啊？
1: 呼麦对不对？哎，吕燕是叫呼麦吗？对对对，呼麦。
0: 叫呼麦。你看我们的导播小姐姐说
1: 知识渊博，
0: 真的听不下去了，咱俩在这什么叫什么啊？
1: 人家讲半天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东西，人家一语惊醒梦中人，呼麦啊，就是这个是非常有蒙古族特色的。
0: 但我知道喊麦哎，
1: 两回事儿好吗？一个是非常有民族特色的，可以列入非遗的。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那个喊麦是 DJ。
0: 对，一人我饮酒醉，什么什么什么。哎，那个时候也蛮火的。
1: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微信群里面跟我们说话哈。我们来看一道那个六 RY 说来点张扬风格的，二维精神也为之一振哦。哎，对。这确实是凤凰传奇自由飞翔比较张扬的，
0: 对，然后那个是什么荷塘月色是吧、哎、
1: 还有一首歌我记得那时候在健身房里面骑动感单车就会放他们的那个歌，也是凤凰传奇的，不是这个，
0: 赖两句
1: 月亮之上吧，
0: 月亮之上嘿，
1: 然后还有我在仰望嘿月亮之上嘿，然后快那个动感单车骑的满头大汗、
0: 真是越骑越有劲儿，因为他们唱的有劲儿，林花那个声音就是属于人家咬字比较靠后的哈，
1: 对，
0: 然后那个气息特别足的，就不能像那个我们头两天听到的玉女。
1: 玉女是谁啊？杨钰莹啊？
0: 杨钰莹，对，她就不能那样咬字了。
1: 那不可以，听她的歌踩动感单车，可能一架也踩不了。
0: 对，你想一下，如果是发嗲的《月亮之上》，应该怎么唱？
1: 你试一下呀。
0: 月亮之上。
1: 还有呢？
0: 叫什么？
1: 前面是我在仰望啊，
0: 我这叫什么什么调来着？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1: 你给林花听到了，他会打你两个大嘴巴。
0: 我也要抽我。
1: 对呀、啊。好，镇江刘亦菲来给我们打招呼了，说早安，今天早的有点晚了，今天你是起迟了吗？还是什么？
0: 不晓得啊。大家
1: 不敢惹他。
0: 要迟到哦。
1: 他是个西北的女汉子。昨天叫偶像的时候，他说你偶像不是刘亦菲吗？
0: 然后。
1: 当然。
0: 这是一针见血。
1: 刚跳了一条怎么没有了、他今天休息。
0: 太过分了。
1: 你真的是很让人羡慕哎，镇江刘亦菲、你今天怎么会休息的呢？调休的吗、还是单位放你假了？财务不太忙的吗？
0: 今天这个日子为什么会放假？
1: 我也不知道哎。是提前让你过618了吧，可能。
0: 让你先把钱多花一花，然后回头干劲儿就会更加的十足。
1: 哎，刚刚我们群里是不是有人问说什么经纪人和助理可以换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如果不满意的话是吧？
1: 哦，是这样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雨田问的是吧？
0: 好像是的。
1: 好，助理经纪人是这样，那看你到底那个腕儿有多大。你比如说有些人他自己工作室啊，比如我们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是那英啊，那我腕儿够大，我有自己的工作室啊，那我可能我想换就换，助理我想换就换掉了，
0: 对，
1: 经纪人我想换我就换掉了，
0: 看自己的实力，
1: 但是往往这种都不会换，为什么？因为经纪人跟了你那么多年，他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活动，你会接什么样的品牌代言，什么样的活动你比较介意，你不会参加，他很了解，所以一般都不会换。
0: 对，就是已经很有默契了，或者是已经处成很好的朋友了。
1: 对，那助理也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也是那么多年跟着他已经习惯了的，尤其是那些大牌艺人的助理和经纪人，一般来讲都是不太会动的。再说了，大家就是互相依靠和依赖的一个过程。经纪人对艺人也非常的尊重啊，那么艺人对经纪人和助理也都非常尊重。

0: 好，这是大腕的。如果你是刚刚出道，你签了公司的呢，就不欠得了，因为那个经纪人和助理都不是你自己找的，而是公司给你安排的。那个经纪人基本上就是要带着你一路成长，和你已经是腕儿的那个不一样，所以他对你就会比较的严格，
1: 甚至有点苛刻。
0: 苛刻，
1: 对，
0: 他会带着你走，你不能违背他或者怎样。哎，我前一段时间还看到王一博不是很红的时候，好像那个经纪人，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我看到过，我也刷到过那个视频，就最开始的时候，甚至是对你，爱搭不理。
0: 对
1: 对对对，
0: 你现在对我爱搭不理，有一天我让你
1: 高攀不起，
0: 就是。镇江刘亦菲说定了闹钟来打卡，哎呀，太感动了，
1: 感动，真的。嗯，
0: 让我如何说如何是好。
1: 你看我们的夹心饼干们，我们的家人们，
0: 哎，真的
1: 就是爱我们已经爱到骨子里了。
0: 好，刚刚那个盐城李荣浩啊点了一首那个谢娜的菠萝菠萝蜜啊，我们就放给大家来听一下好不好，这个菠萝菠萝蜜。

0: 替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哦。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女神经病，
0: 神

0: 染环境。哎，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

0: 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8:18，伴随这一首 Ricky Martin 的 The Cup of Life 啊，开始了我们继续的早安生活家。
1: 没错，
0: 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李欣来说一下怎样成为夹心饼干，
1: 酥脆可口，香甜有爱。哎呀，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酥脆可口香甜有爱的夹心饼干大家庭当中，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0: 1005846 L I U J I 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是1005846刘家的全拼啊。嗯，哎呀，我们刚刚这首歌真的很有感觉。
1: 98年，
0: 是的，
1: 那个时候除了看电视，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
0: 刚刚是我们大蓝鲸的一位这个小金鱼 G 不是 C G L， 嗯 ，C G L 啊，他说呢，这个世界杯要开始了嘛，
1: 对，
0: 然后点一首98年的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嘛。
1: 是的啊，世界杯又会开始，然后大家又可以一起。
0: 好啤酒，
1: 吃嘎辣。哎，这不叫吃嘎辣喝啤酒，
0: 好像是的哦。
1: 夏天的标配啊，然后大家在一起看世界杯，怎么4年过得这么快吗？
0: 真的好快、哦，
1: 我怎么感觉世界杯仿佛是昨天？哦，仿佛是昨天，仿佛是昨天，怎么就一下子？
0: 就，哎呀，日子过得太快了。
1: 仿佛是昨天，你听过这个歌吗？
0: 没有，
1: 这是辛晓琪和赵传唱的。
0: 仿佛是我只听你跟我说过，辛晓琪唱过一首《味道》，想念她的白色袜子
1: 和她身上的味道，
0: 就这么开心的歌曲，然后想起她的味道，真的是
1: 对哪一个的身上的味道问题，这个很重要。
0: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姑娘呢，把所有的前任的微信全部都留着，然后发了一个群，就是拉了一个群，然后说你我想你们了。
1: 然后呢
0: 所有人都是问号脸，什么意思，什么情况
1: 啊？这个不太好、
0: 这应该是一个段子，
1: 对对对对，
0: 就他们两个拍视频的时候拍了个段子啊。
1: 好，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新成为我们夹心饼干的群里面的两位好朋友，一个是钻石，一个是我的老乡，这个近的简直就是开车2分钟的。
0: 真的吗？
1: 对呀、
0: 在哪里？
1: 长州湖塘嘛。
0: 天哪，
1: 但是他这个字儿吧我不会读，
0: 他这个好像是
1: 应该是俄语
0: 哦。
1: 哎，我们问他一下，就是那个我的老乡，你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
0: 对，给我科普一下，
1: 科普一下，
0: 顺便可以发个语音告诉我们怎么读。
1: 对，因为我为什么说他是俄语，因为我不是那时候去俄罗斯玩吗？完全看不懂，就是这种奇里八怪的名字，
0: 拐弯的是吧？然后还上面还有个标点符号嘞，小对勾在上面。
1: 然后我看到阿荣，好久没有出现的阿荣，他说：“那这个你们，他说小助理可以把你们两个换掉吗？”
0: 不存在啊。
1: 然后，其实我们换他的份，他不可能换掉我们，但我们也换不掉他。
0: 对，好像是这
1: 样。他有胡总撑腰。
0: 是的，没错，就是正好我们两个，我们三个状态，应该就像是刘佳老师刚刚说到的第一种类型。我们足够大牌。
1: 对，我们足够大牌，他都撼动不了我们的位置。
0: 然后，但是他呢也足够能干。
1: 但是足够大牌的助理又足够能干，你也换不了他。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好。他说早上那个小助理说早上忙女儿啊，来不及打字哦，没关系，你也可以那个发语音。
0: 你看小助理的情商多高，他说你这是在挑拨吗？他问阿荣。
1: 哎呀，昨天嘛说我和李欣挑拨他的婚姻，今天呢他说阿荣挑拨我们的关系。他的婚姻啊撼动不了，不是我们挑拨就可以怎样的。
0: 真是那个 LYC 说。听到了自己点的歌，就我们给他点
1: 声，对不对？
0: 那我们继续放一下吧，
1: 对吧？
0: 好好，
1: 我们继续放一下，然后
0: 真的好听。哎，
1: 我们要那个了，广告
0: 哦，广告，不好意思啊。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眼睛健康。对对对，看世界杯不得护眼吗？啊，这个中老年人呢喜欢保持眼睛清晰透亮的秘诀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今天呢一定要仔细听好，就是啊，经常呢去按摩眼周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呢有四竹空穴呀，还有清明穴呀，包括呢方球后穴啊等等啊。中医认为呢，当眼睛出现干涩、看东西模糊、流泪等等症状，其实是在警示我们呢身体啊，有一些精血亏虚的问题，不足以去润养我们的双眼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你去按摩这些穴位呢加以缓解，但是按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不知道它精确的位置，力度没有掌握好，其实
2: 端午节走亲访友愁礼品，出游包里缺零食，那这款健康又营养、好吃又方便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枣简直是太合适了。零蔗糖、零添加剂，无皮又无核，软糯又香甜，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目前端午节聚会团购价，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更有家庭福利装，一整箱25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块钱，就是平时一顿早餐的钱。
0: 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

0: 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平时都很爱吃枣子，有句谚语叫一日三颗枣，青春永不老。但是普通的红枣吃着实在闹心，吃之前要清洗，嚼着还要吐皮吐核，出门揣着也特别麻烦。商超里的红枣零食添加剂糖分一大堆，甜的齁人，吃着让人非常不放心。而这款来自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完美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麻烦和顾虑。首先说它的品质，这款雪诺枣诞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绿洲净土，那里全年有2800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间，充足的阳光让果实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把精华一点点地锁进果肉里，让营养慢慢地沉淀。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不仅枣香浓郁，枣肉饱满，而且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味道都足够的清新甘甜，咬下去软糯香甜，就是枣子的纯真本味，非常的健康。我们很多老听众都是整箱整箱的囤货，同款品质的雪诺枣在商场里购买一包至少要20-30，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端午节特惠福利，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到手25包只要225元，一包只要9块钱，日常当零食或者煮粥泡茶放两颗都非常的合适。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南京秦淮区的吴先生说，之前尝鲜活动的时候花了59块钱买了5包尝一尝，是真没想到这枣子啊是真的软糯又香甜，老婆和孩子都非常喜欢吃，而且是零添加剂，给孩子吃了也放心。之前买的不到一周就吃完了，后悔没多买点。那趁着这次端午节福利，得赶紧囤几箱，给爸爸妈妈还有岳父岳母都送一点。扬州的陈阿姨说是第5次复购了，这次还是订了10包，说就自己和老伴吃，吃完再买最新鲜日期的，完全没有问题。那您今天下单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一整箱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每一包是108克，里面全部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便于携带。无论你是办公室上班、出门游玩，还是居家追剧休闲，当个解馋的小零食啊，都非常的合适，随时随地的补充营养。40071019094007101909，尾号7082的陈女士给我们后台留言说，这款雪诺枣她收到之后就立刻打开尝了，一口咬下去软糯又香甜，而且枣香味特别的浓郁，看了配料表真的是干净到只有红枣，以后孩子每天上学都给她带几包，课间饿了正好可以补充能量，而且这款枣子没有枣核，也不怕卡到孩子的喉咙。是的，这款天山无核雪诺枣无皮又无核，好吃又营养，无论是孩子吃还是老人吃都非常的合适，而且每一包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随吃随拿，吃了也不怕脏手和粘手，就连它的甜度都是它本身的清甜，没有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和添加剂，比吃其他的零食放心太多了。我现在呢也是每天都要吃几颗，我不仅是当零食，平时家里煮粥煲汤泡茶都会放上2颗，特别的方便，而且热量还特别低。端午节特惠团购价，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10包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比在商超购买便宜一半还多。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

0: 新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
3: 天，来泰国的一周，来泰国的一年。来泰国的第二年了，你看过那个吗？
4: 没有。
3: 来泰国的第二年，就是男生已经变成了女生。
4: 真的，真的。哎呦我的天哪！
3: 哎呀，我都
4: 笑死了，真是有惊喜的反差。
3: 哎，你可以回去做一个。但有没有女生变男生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有男生就变成女生了。
4: 哎呀天哪，你啊，这咕噜掐了不播啊？
3: 没关系，这是人家泰国的特色嘛。
4: 我意思是说，我这个要做一个，有点猛了。不过说实话啊，我觉得做一个皮肤管理是有必要的，怎么会那么的水嫩透亮，
3: 白白的。对，他们那边的皮肤管理，包括就是稍微的那个脸部调整一下，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4: 真的吗？
3: 因为他会帮你做的很立体。
4: 便宜吗？便宜的话咱能一起去吗？
3: 便不便宜的话对你来说不贵。
4: 对我来说哎呀，这个话传到家人们的耳朵当中可能就不一样了啊。就类似于说嘉哥这个财富自由的这个事情
3: 也没错。所以我跟你讲，有些话吧就真的是不能传，你知道吧？这个都怪小助理。小助理一天到晚在外面啊，就开始说星儿你怎样怎样啊，嘉哥怎么样哈。被他说完以后，全天下都说嘉哥你不在乎的，录广告要什么钱呀，你反正财务自由。
4: 对呀，不就是为了那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价值感吗？
3: 对呀，财务自由我还上班啊。
4: 为什么不能上班？上班是因为喜欢啊。
3: 可是我要5点钟起床。哎，
4: 为了早睡早起。
3: 你财务自由了还会一起还会上班是不是？
4: 我会的，我肯定会的。
3: 那是因为你男神在吧？
4: 你怎么能戳穿我呢？男神在听节目吗？
3: 不会的，这个点
4: 儿。男神
3: 难说，可能他会在办公室里面听。
4: 哦，这样子啊。
3: 他办公室里面有个小度，也不知道有个小爱同学，只要喊一下就能听了。
4: 哦，但是今天他没有啪一条微信发过来，说明我们讲的还是很有意思，并且
3: 不是。他一发微信过来你不就知道他在听，那你就不能够很好的发挥了呀。他就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听，这样你就可以很好的去发挥。
4: 不影响，我们是专业的男神。
3: 我们在看到我们嘉兴饼干群里面啊，很多朋友都说现在听了我们之后都不听935了，就是我常州老乡。935是那个常州音乐广播啊。然后我他就说江慧平说，对，我5点下班也听的，晚上好像是两个男主持吧。下班没关系，你听好了啊。
4: 对，刘佳老师说下班可以啊，没事。下班不行，下班不行，理解一下我们。你知道爱是什么？爱是占有。就是说不允许大家听别的节目。
3: 那个江慧平说，我一直想拥有935的金曲 U 盘的。什么金曲 U 盘？那个江倩还说要艾特一下我，我又不是935的，我没有金曲 U 盘，我银盘也没有啊，别说金曲 U 盘了。南通宋慧乔说，我开完会回来了，嘉哥的八卦讲完了吗？坐等。什么八卦？女明星的八卦。
4: 女明星的我已经知道了。
3: 对，不能在节目里面讲啊。
4: 对呀。
3: 张欣说胡总肯定在听的，我也觉得是。
4: 对，
3: CJL 说，98年之后足球小将风靡全国，大家都开始踢足球，那几年踢球的人很多。
4: 对
3: 对
4: 对，对，
3: 我身边好几个朋友的孩子都在踢足球。
4: 就那会儿真的世界杯特别火，就这首歌我觉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会听吧。
3: 哇，你还记得当时这个歌的那个画面是 Ricky Martin 在那个一个那个高台上面，然后边摇就边跳边唱。
4: 对，就你说这首歌你不摇一下你就对不起这首歌的。
3: 而且那时候我觉得 Ricky Martin 好帅。
4: 现在不帅了呀，
3: 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他是西班牙的是不是？
4: 哎呀不知道呀，反正就是
3: 还是巴西的古巴的。
4: 逐渐离谱。
3: 哎，前两天我看古巴旅行好便宜哦。
4: 有什么好玩吗？
3: 好玩我也没去过，我不知道，好远的。
4: 对呀、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避蚊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成为的方式是
1: 加我们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全部都是小写啊。LIUJIA 1005846。今天夹心饼干们吃的好呀，
0: 哎呀，
1: 吃瓜吃
0: 的，
1: 吃瓜吃的真香甜可口啊。
0: 讲了很多的这个八卦哈，
1: 是的，
0: 然后讲了很多的故事啊，
1: 是的，
0: 大家那个刚刚南通宋慧乔说，佳哥你刚刚那个拔车钥匙那段好帅，我说对，你想知道是谁吗？他说想，我就在夹心饼干群告诉了他们是谁。
1: 哎，对，然后后来我想了一下，那段时间我是来了的。
0: 你是来了的对吧？
1: 对，只是不知道有这一趴的故事。
0: 我跟你讲可精彩了，后台真的好多故事，你们只看到了幕前的，没有看到幕后的。
1: 对，目前的嘛都得这个八顺溜了对吧，然后呢一板一眼的去给大家

0: 来展示。嗯，但后台呢可精彩，
1: 非常精彩，
0: 可精彩。嗯，
1: 真的，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就很多的时候后台炸成一锅粥，前台在这场非常顺利的表演，
0: 对，淡定的，对吧？
1: 对，所以大家很多人就只看到了精彩的那一面，后台精彩的那一面大家都没有看到。嗯，好，哦，张欣回复了，他说他女儿已经上高一了，所以他要听祝你一路顺风了。
0: 是，能理解。
1: 还有两年。
0: 哎呀，估计可能真的是，我觉得江苏的小孩们压力真的还蛮大的，而且可能现在是不是都压力挺大的？但是江苏的考生们好像尤其大。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啊，那没办法，毕竟我们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0: 毕竟我们对吧？毕竟我们身在江苏
1: 哈。哎，但我这样的话讲的不好，因为毕竟李欣不是江苏人。
0: 对，但是我那会儿高考的时候没有这么卷，好像。
1: 哎，你河北是不是比江苏简单一点？
0: 全国卷啊，对。
1: 哎，全国有分一卷、二卷呢。
0: 我们好像是全国二卷嘛，我忘记了。
1: 二卷好像会简单一点，一卷会比较难一点。
0: 好像是的，好像是的。
1: 你们去汤山？
0: 汤山干啥呀？
1: 考试。
0: 考试，我们那个时候有好多的同学会去。

0: 啊、北大这样的学校，
1: 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0: 对，别人家的孩子啊，人家也没有说天天去抓学习，也没有去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嗯，天生就是学习的料，所以啊，不要太卷。
1: 哎，所以有360行啊。那如果大家都是清华北大了，那怎么办？
0: 对，其实你要发现小孩身上的一些优质的特质，
1: 对，
0: 嗯，然后发扬光大。
1: 其实我觉得以后慢慢慢慢，你干蓝领也很不错，你学一门技术在手。
0: 对，对，
1: 举个例子，最近说学修无人机这个专业非常缺人，他们一个月挣好几万块钱。
0: 这么厉害吗？
1: 哎，你想啊，无人机是新兴产业，对不对？
0: 我知道。
1: 那修无人机又是一个新兴的工种。
0: 嘉哥，我们现在学还来得及吗？嗯，
1: 我觉得以我们俩智商应该没问题。
0: 你确定以咱俩的智商都有点老花了快。
1: 老花戴老花镜啊。
0: 啊，没问题。
1: 你也老花了吗？
0: 我没 有。
1: 哦，你吓我一跳，你这个年纪有老花吃不消了。
0: 快快快。
1: 但是以后老花一定会越来越早，因为电子产品看得越来越多。
0: 对。就是，所以其实抱着手机看的时候，最好戴个防蓝光的眼镜比较好。嗯，
1: 真的啊，大家多注意一下。
0: 防蓝光的眼镜吗？我们送哎。
1: 你这广告植入的真的好。
0: 是的呀，这会儿后台的很多朋友都在说啊，好视力618的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不要着急啊，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另外呢，我们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的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啊，您不要错过，限量618份，现在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来购买，依然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四重好礼啊，限时加赠，大家呢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那很多听众经常看手机啊，眼睛会酸胀干涩，老想去揉它，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怕摔，会影响生活，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不一样，清晰又透亮，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哈。那这次618的福利政策确实是从来没有过，还在犹豫的听众呢会抓住最后的机会，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大礼，真正抢到就是赚到，晚了就没有了啊！现在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没有防蓝光的老花镜哎，
0: 那就是之前有过。
1: 那你们打电话的时候问他要一个，他应该也会给你们的。
0: 对，没错，如果想要，
1: 你说是早安生活家的听众。
0: 对，刷脸，嗯，好使。
1: 不给给我打电话。
0: 嗯，是的。
1: 看，
0: 不给你打电话，你电话码大家知道吗？在群里艾特我们。
1: 对，群里面艾特我们
0: 是的，嗯。
1: 我们来看到那个南通宋慧乔说，某位艺人都要开演唱会了，嘉哥和星星也要开个见面会吧？我说在哪里开呢？他说南京就行。哇，你们赶过来啊？大家到南京集合。
0: 啊，倒也可以，我们有一个大的根据地嘛，嗯，哈，然后后面呢我们再巡回江苏省巡回。
1: 哎，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我们抽个周末，嗯，真的，如果我们开见面会，抽个周末我们选一个地方，然后大家一起去，这样子会比较好。
0: 对啊，然后我们可以早一点去嘛，顺便还可以转一转，自驾一下。
1: 你看张欣又来提醒我们了，还有10分钟，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快，没有咯，没有10分钟了，现在只剩3分钟咯，
0: 可能那会儿他说的时候我们正在说广告。
1: 对，他非常准时的8:50发来的，说还有10分钟
0: 是的，
1: 时光就要结束了，嗯，可是你大概没有想到我们是56分就跳广告了。
0: 对啊，那倒是，所以我们这边倒计时已经不足3分钟，
1: 两分多钟
0: 、啊，
1: 还可以跟你们聊2分多钟，还可以聊个5块钱的。
0: 是的，把大象门打开，
1: 大象进去。
0: 对，跟大家聊聊5块钱的，只够聊这些了啊。
1: 那个，那我们就这样吧，很快也要结束了，我们再说一下怎样成为我们的嘉兴饼干。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先加微信啊 ，liujia 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1005846是我们在南京的频点啊。
1: 对，
0: 所以说两个组合起来呢，就是我们的嘉兴饼干的专属暗号。
1: 对，刘家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那最后一首歌是昨天那个余树说做了个梦，梦到他成了巨星，李欣和我一个是经纪人一个是助理，
0: 是的，
1: 然后我说要送他一首歌，那英梦醒了，结果是谁，孙文孙说嘉哥算了，明天给他吧，让他梦再做的长一点吧，
0: 梦一天这会儿该醒了，
1: 这会儿肯定是醒了，他今天很早就醒了。 因为可能今天要站岗还是

0: 要干嘛的，很早就信了。
1: 是的，
0: 他最近也很活跃在群里面。
1: 对，他有一些什么，是不是情感问题啊？
0: 对，他在群里面反正跟派大星啊，跟三省哥啊，跟小助理啊，跟孙森 啊跟晴空万里小姐姐啊，他们都聊得很愉快，
1: 是吧、嗯、哎呦，就是这就是我们在群里面让大家集合到一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对，
1: 因为我们好像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0: 我们就是牛郎织女中间的那个银河。很难跨越，但一旦跨越，你们就真真正正在一起了。
1: 哎呦天哪，有没有马上成为就是群里面会成就几对吗？
0: 啊，也不错哦，有群里面单身的还挺多的。
2: 嗯，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

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是不能够忽略这个结构性的表现。那么因为我们从统计数据上其实是能够看到一些端倪的，我们整个的这个5月18号发布的最新的1到4月份的数据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高新技术增加值，然后1到4月份是增加了12.6%的，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两位数的一个水平。那么3D 打印设备1到4月份同比增长是50%以上，那么这个其实能够反映出我们国家在这个芯片硬端的一个显著的扩张，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信息技术服务业它也是两位数的增长，在10.9%，这说明我们的算力数据还有实验优化这个方面，实际上它的景气指数反应就是很高的。那么二级市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它的反应实际上和宏观基本面的这个协同性是比较高的，只不过它的动态是更强一些。那么既然大家都在卯着劲儿的往前走，那么有一些结构性的这个因素影响就是比较显著的。怎么说呢，比如说大家看好的一个企业马上 IPO 了，大家会想哎，它是不是要吸筹啊，所以说就是利好的这个结构性分化有可能就会出现。那么所以从眼下看，然后到看到这个未来的这个几个月，看到过去的

0: 几个月，然后呢，从二级市场看到这个宏观基本面，然后我们再从这个整个的这个股市的表现，然后再看到这个统计数据，实际上整体都能够反映着我们国家在这个拓展芯片新赛道和追赶整个技术浪潮里面的一个核心的动能和活力。
1: 嗯，那在关于芯片的话题和讨论中，我们经常提到，刚才您也说了，就是纳米这个词啊，它是一个单位，从之前像七纳米到五纳米到三纳米，甚至我前段时间还看到国外有这1.8纳米啊，所以其实它的数字越小代表着越先进，但是大家也在讨论说这个纳米的这个数级已经不能再缩小了，所以有人说华为才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径，不知道吕老师是不是知道华为有这样的一种路径的选择的这个因素啊，那它会不会用过超定律会来接下来颠覆大家对纳米的这种极限追求？
2: 不能说颠覆纳米啊，我们大概应该这样来讲，因为还是把纳米这个概念要讲清楚一点。纳米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那个墙的厚度，可以理解为吧，越来越薄嘛。
1: 对。
2: 但是薄到最厚的话，不行了。比如说薄到2纳米，因为这个它本身实际上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如果薄到2纳米以后，它自动可以漏电的。它绝缘体没那么强了，你明白意思吗？没那么强，所以你开也是一，不开也是一，就不行了。
1: 嗯，
2: 所以事实上在7纳米以下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形容的是这个墙的厚度了，那中间的就是绝缘体啊，墙的厚度了，是形容的它是一个技术代际的称呼。
1: 啊，
2: 2纳米代际3纳米代际5纳米等等，类似这样的。因此呢，这个所以第一个纳米的这个越来越薄。薄到后来它如果这个导电性很强就没有价值了嘛，
1: 没错，
2: 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假如说做了2纳米，刚才说我说摩尔定律还有一个经济规律，就是2纳米的芯片要比3纳米比5纳米还便宜，现在还好，现在发现不行了，因为能做2纳米芯片的全世界只有这么几家工厂，而且用的光刻机也很贵，所以2纳米的芯片反而比3纳米还贵了，就是经济规律也不成立了。
1: 对，
2: 所以物理和经济规律呢，某种意义上都到了一个极限。那到了一个极限呢，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涛定律的这个叠加折叠性的东西，有的时候反而可以拓展它的边界。明白？我用7纳米的几个芯片，假设啊，叠三层，我可以达到1.8纳米的效果。那不就拓展了摩尔定律的边界吗？
1: 对，成本还可控。
2: 对，成本还可控，因为我7纳米，我不需要生产2纳米那么贵了，明白？也不就生产2纳米，国就那么几家嘛，还是成本很高。那现在7纳米我堆叠以后，效果是一样，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呢，某种意义上它不是推翻了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推翻的不是靠涛定律推翻了，是那种量子干扰推翻的。明白？那是物理现象推翻的。那么呢，但是呢，它反而延展了它。所以涛定律并不是不遵守摩尔定律，只不过它换了一个赛道，换了一个方向，实现的效果和过去只是这个平面的铺垫的效果差不多。它达到这么一个技术路，你可以说技术路径的颠覆，这更合适一点。
1: 那金春再来给我们详细说说，接下来涛定律对应的这个适用场景和领域主要在哪里？那它对于我们国家的整个芯片产业的未来发展重要的价值又是什么？
0: 对，我们看到这个新技术新路线，然后折射出了一个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个破题思维。因为我们看到在制造业这个方面的话，大家其实都要更多的基于自己的这个优势，或者说我擅长做什么。那么原来的时候其实在跑在前面的这个赛道里面的这些企业，然后他们有他们擅长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其实出发点的时候，其实当然现在形成的这个格局我们可以管它叫竞争，是吧？但是其实出发点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自己究竟擅长做什么，对吧？我们擅长做这个，比如说这个晶圆代工啊，然后包括这个先进封装啊，是吧？然后这个设备制造啊，然后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技术水平是很成熟的，也是很高的。然后那么产业集群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成本这个方面也是可控的。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在它的这个原有赛道里面的话，就跟它正好形成了一个就是贡献性的一个替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里面的话，因为原来它其实这个技术路线非常成熟，但是在往上走的时候，这个空间是吧？我们看到在空间里面的时候，其实是在逐渐的收窄的。其实可以打一个比较这个常见的比喻，我也做这个高等教育工作，我们看到这学生如果从60分到这个85分的时候，然后实际上他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然后但是这个提分的过程相对而言，这投入的时间精力是比较明显的能看到的。但是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就像刚才这个吕老师讲的，这个一旦触碰到这个技术。

0: 壁垒的时候，比如说出现这个隧穿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在这个之前的边界，对，在这个之前的边界上再去提升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它完全的可能性，然后但是在这个边界里面的话，它整个空间是有一个收窄的过程，而且成本的话是在往上升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国家在整个的这个赛道上对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个贡献。
2: 那华为的套现率对于国内芯片产业链的发展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一看记者今天对专家和行业分析师的采访，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表示，滔定率不仅将进一步加速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进程，也为未来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出路，有望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
4: 滔定率这时候发布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振奋的哈，因为我觉得至少提出一种新的路径出来，但我想后续的话其实还需要产业界、上下游、学术界共同努力，一起去丰富和完善这个滔定率。
3: 行业分析师认为，滔定率的提出意味着未来算力提升更多要靠芯片之间、板级之间、机柜之间、集群之间连接更快，这会提振产业链上多个环节的信心。如果相应芯片在下半年顺利量产，晶圆代工环节有望迎来利好，
5: 提升了大陆代工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先进封装和混合件荷作为大陆的优势产业，必将迎来比较蓬勃的发展。即使单芯片制程受限，也可以通过超节点、光互联、系统级的优化堆叠，把多颗芯片组织成更有效的、更强的算力。
6: 比如说我晶体管只能做到14或者7这个水平，但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折叠，能够发挥出更高的效能，那我其实就可以承载更多的需求，包括 AI 的，也包括手机的更先进的这样的一些需求。
2: 华为方面披露，基于套定率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那么这一路线接下来真正落地啊，刘老师觉得还需要经过怎样的检验，有哪些是必须要经过的路径？
1: 所有的检验可能还不是自己这个公司，还需要同行，还需要社会，我觉得大概需要三关。第一个，华为的典型代表作就是它那个702026，它已经设计出来了，马上这个款芯片呢要运作它的手机上，所以这个手机性能的整体测试，比如说和这个竞品相比，是不是用了这个702026就和竞品或者至少评级吧，最先进的竞品或者能高一个等级，这是第一个要过的。第二个，一种芯片的诞生其实还需要各种各样的软件配套，我们说生态，就像那个英伟达需要库特一样，明白吗？所以呢，围绕这个麒麟芯片的这个生态现在怎么样？第三个，生态完成以后，友商愿不愿意采用？友商啊，所以这三关恐怕是必须要过的。
2: 那如果套定率的这个技术路径落地成熟的话，金春觉得哪些行业产业链的环节可能会被重新来进行一个估值？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机遇和具体的一个方向？而对于全球的半导体的产业的这个竞争格局，你觉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对，我们看到这个技术逻辑它在演化，那演化之后呢，有一个万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价值，都是一个一定是走上一个重估的过程哈，它可能是一个。节奏上不一定那么快，是吧？但是呢，它会逐渐的启动。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晶圆代工，是吧？然后呢，在这个方面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万亿赛道。然后那么在启动之后，我们会逐渐的看到，是不是有千亿量级的，是吧，吕老师？然后千亿量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在不断的带动。那么先进封装这个方面，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也是在首先在二级市场上已经被炒得比较热了。然后刚跟吕老师也在探讨这个问题，然后那么它在这个二级市场对它的这个热情，或者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热度，是大家对这个赛道关注和信心还有这个热情的一个表现，那么大家用脚投票了，然后那么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就是千亿万亿级别的赛道，然后它在增长这个方面的话也至少有百亿级别，是吧，李老师？
1: 对，格局会变，格局会变，因为呢，过去只是在平面的铺展，现在立体铺展，所有不同技术的重要性会权重会变。比如说封装，过去没有那么重要，现在我封装一层和封装三层不一样，所以权重就变了。当然呢，那个晶体之间的这个串联并联，通讯是更加重要。 我不知道任先生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啊。
2: 嗯，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技术范式了。
1: 对
0: 对，
1: 嗯，
0: 但是大家对他的热情已经高涨到一些相关赛道，是吧？然后现在相关赛道也有出来，对，也有出来，对，溢出之后也有紧急出来辟谣说还没有溢出到我们，是吧？比如说像这个散热呀，包括一些赛道。那么这个半导体设备这个方面的话，肯定是要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百亿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利好。那么同样呢，还有相关的一些新材料，是吧？然后新材料本身我们在这个方面其实也有一定的长处。那么在这个上级下级上游下游，是吧？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还有包括这个原材料，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化工，还有半导体，还有一些这个整个的这个贵金属，是吧？用到的这一些，只要我们看到整个这个长的产业链里面，然后万亿级别的，我们至少有这个千亿的增量，就我们现在是要看它的增量，对，看它的增量。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板块活跃的利好，然后首先在这个股票市场上表现出来。那么在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首先一个技术浪潮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看到的好像是竞争或者说产业链之间的一个联系，但我们更希望它能够启动一个人类之间的共创，是吧？共生和共创的发展，对。
2: 从追求更小到追求更快，华为新路线在旧赛道之外开辟了一条不必过度依赖尖端光刻设备的路径，不仅为国内半导体提供了换道突围的另一种路径，也为深陷物理和经济双重极限的原有半导体技术路线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韬定率的出现以及可以预期的量产落地，将让全球产业界看到未来高端制造的竞争将不再是单一维度的极致内卷，而是多元范式并存、软硬系统协同的综合比拼。而这或许也是韬定率带给整个中国制造的深层启示。再会。

0: 食圈的顶流，非这款无皮无核的新疆雪诺枣莫属。上线即售罄，回购率居高不下，不管是上班族、老人还是孩子，都对他爱得深沉。到底是什么让他圈粉无数呢？答案很简单，解决了传统红枣的不方便，还把健康与性价比拉满。那今天我们就来全方位拆解，更有三重优惠，直击底价。从健康价值到每日花费，算完您会忍不住多囤几箱。那这款爆红雪诺枣的出身就自带主角光环，源自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昆仑山绿洲，这里是世界公认的水果黄金优生区。每天15个小时的超长日照，让果实保鲜阳光精华，220余天的无霜期，给予枣树充足的生长周期，昼夜15度的巨大温差，倒逼糖分和营养疯狂积淀，再加上富含矿物质的碱性沙质土壤，搭配万年冰川融化的纯净雪水的灌溉，从源头保证了每一颗雪诺枣的绿色与纯净。种植过程当中，只用腐熟的牛羊有机肥滋养，让枣树在自然环境中自由生长，每一颗都凝聚着天地精华。它能够成为爆款，核心在于彻底颠覆了传统红枣的食用体验。谁没被红枣的小麻烦困扰过？枣皮粗糙难咽，粘喉又塞牙，吐核又脏手又尴尬，办公追剧时吃着格外扫兴，老人孩子食用还存在卡喉风险。而这款新疆雪诺枣采用升级精细化工艺，彻底去除枣皮和枣核，只留下饱满厚实色泽诱人的纯果肉。撕开包装，浓郁的枣香扑面而来，果肉中清晰的糖丝纹理一目了然，入口软糯香甜，绵密细腻，没有丝毫的粗糙的纤维感，每一口都是纯粹的甘甜。吃完嘴里啊，还留着自然清香，无需吐核，无需洗手，开袋就能直接吃，优雅又便捷，让吃红枣变成一件轻松又惬意的事儿。而这样的一款健康又便捷的好物，性价比更是超出想象。第一次介绍优惠活动就给足诚意，现在入手五包体验，活动价仅需59，99块钱可以到手10包，全家一起吃或者是办公室一起囤。但大部分会选择225元25包的套餐，因为是原箱发货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01909 40071001909来进行订购，或者登录我们的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
3: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产量，我们去年呢，全国的粮食产量呢是7.1亿吨，夏粮呢是1.5亿吨，其中呢最主要的是小麦，有1.4亿吨。那么小麦呢，它最主要的产品呢就是这个面粉，我们大家吃的包子、馒头、面条，事关每个老百姓的饭碗。它是中国两大的主要作物，主要的。

0: 口粮作物之一。那么从它的重要性角度来说呢，夏粮的收获，那不光是这20%的粮食产量要颗粒归仓，那么它还会影响到那么我们后面的叫夏种啊，以及整个秋粮的一个粮食的产出。因为在整个的中国的我们的农业生产的作物制度里面一年365天，那么小麦呢它整个的生育期是250天，那么还有100天，那么我们可能在黄淮海地区呢可能有稻麦两熟的，然后包括还有小麦和玉米两熟的，这样的话呢就下一个岔口，那么它一定要有下种这样一个过程，它要有一个生育期。所以呢夏粮的收获一方面是确保我们粮食产量的夏粮的产出水平，另外一个呢是确保我们秋粮的这个种植和收获。我觉得呢对产出来说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是对整个的农粮食的生产的这个大盘，它是具有一个举足轻重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从这个当前连续的降雨对夏收来说呢，其实造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第一个呢，从收获本身来说，它的技术条件变得更苛刻了，我们能看到这个道路变得更泥泞了，那么实际上很多收割机如果是轮式收割机的话，那么下地的话它的整个的收获的过程会变大，然后呢整个的损耗就会变也会提高，所以呢就是收获的这个技术难度会提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收获了以后，那么过去呢我们有一个如果天气晴好的话，那么很多农户呢仍然有晒场，那么中间有一个缓冲过程，那么现在呢整个如果说天气降雨仍然持续的话，那么就需要大规模的去烘干，那么因为水分比较多，那烘干的时长就会比过去要长。那么过去呢20%的含水率，那么我们烘到12%烘到13%的话，我们可能4-5个小时就可以解决，但现在呢我们可能25%的含水率，我们可能烘干的时间呢要变成6-8个小时甚至更长，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整个的作业的难度收获的难度在技术上面就变得就是挑战性更大了。
1: 对，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大家在这个间隙抢收小麦，叫做龙口夺粮哈。那副将也来说说，现在这种持续的降雨和小麦的收获期重合之后，这个龙口夺粮为什么更要强调这个抢字当先？
2: 对，抢字当先就是要快进粮仓，多措并举保障夏粮的稳产。这个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来看哈。客观层面来看呢，首先小麦这种作物啊，它的生长特点决定了它3月份就怕霜，四月份怕风，5月份怕雨，尤其是5月底最怕的就是烂场雨，也就是说在小麦集中的成熟收获期的这种连阴雨。因为烂场雨呢，它对于小麦的这个机收的进度，包括机具的调度以及它粮食的这种品质都会有影响。那么近期的天气状况呢也不理想，从本月24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经历了入汛以来比较强的降雨过程，这个覆盖了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等小麦主产区，这个跟小麦的集中的成熟和收获期是硬碰撞硬重叠。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有的地区呢也在用 AI 的这种气象推演来看我们抢收的时间到底有多少，有的地区两场强降雨之间的有效的收获的窗口期不到3天，这也就是说农机调度的精准度可能要按小时甚至分钟来衡量，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这是客观层面。而主观层面呢，各地也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看到河南呢一方面横向的精准的统计本地农机具和外来引进的农机具，那么纵向层面它统计收割机和烘干机的实时的存储和分布的情况，实现抢收和抢烘一体化的链条。而跨省协作方面呢，我们看到刚才短片当中山东运城有7个烘干基地承接了湖北运过来的湿小麦超过6000吨，从距离上看湖北的湿小麦运到山东去烘干距离并不近，但是呢其实我们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看，这个已经是统筹了各地的产能之后最科学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种方法了。所以它背后烘干产能的共享本质上也是一种典型的跨区域的协同机制，这个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发挥作用。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龙口夺粮只能抢不能等，因为农产品的生长特性以及近期不理想的天气状况导致我们抢收的时间它是一个硬约束。因为丰收在望不等于落袋为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抢字当头，不仅你要赶进度，同时呢要

0: 依靠可调度的可持续的这种基础设施网络来保障农作物，保障粮食的品质和保障它的价值。
1: 那对于龙口夺粮来说，如果说我们刚才说现在的抢收是上半场的话，那烘干入仓应该说就是收官战了。在整个过程中，胡老师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配套措施和服务保障要继续的深化和细化？
2: 我觉得呢，就是从全链条的烘干兜底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的整个烘干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现在连续阴雨以后，使得时空的资源分布产生了一定的结构性矛盾，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小片当中也出现了山东来自河北的订单去烘干。所以呢，第一条我觉得就是要总结这个经验，打破区域的限制。实际上山东河南包括再往北部的一些地区，包括到河北的，现在还有时间的收获窗口的这样一些地区，可以先腾出这个仓容来烘南部的刚刚进入这个收获季的这样一些粮食。所以呢，打破这个区域的限制，使得南北的这个烘干的能力在地域上面能够更好的这个调配，使得我们整个的仓容能力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这个做到呢，我们是24小时连轴的运转，我觉得这是第一条，就是从空间上面要更好的最大化的利用我们现有的烘干资源。另外一方面呢，从烘干的兜底保障的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全过程，确保呢设备不停，作业不断，包括我们现在烘干有电的烘干，然后也有油的烘干，整个包括也有生物质能源的，就是烘干的能源的来源是非常多样的。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设备的维护运营到整个我们运输的流畅的这个程度，一定要在保障水平上面进一步去提升，确保呢我们这个烘干的作业能够保持始终连续。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在收运烘储销整个全链条上面，刚刚我们谈的是烘干，实际上我们讲烘干了以后，那你要入库，那么在之前这个库容的轮换，然后以及下游的我们产出的加工，其实小麦我们去制粉，包括小包装，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整个的全链条的产业链的能力都充分的调度和发挥出来，使得我们在前置的粮食的连续阴雨的龙口夺粮的过程当中呢，颗粒归仓。
0: 其实我想补充一点啊，刚才胡老师说了南北的这种烘干差异，因为原来呢，其实我国南方地区多以烘干机为主，北方呢，因为它天气状况比较好，多以自然晾晒为主。但是近几年其实气象方面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雨带的北移，北方的降水变多了，这个其实也说明了近一两年北方的烘干方式也要逐渐发生变化。原来的烘干机械的储备可能是不足的，那现在应对新的自然的气候的这种特点，我们要储备更多的烘干机，保障北方的这种烘干的方式能够适应现在的天气状况。
1: 但眼下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夏粮是每年收获的低差粮食，事关全年的粮食产量，多地也在细化举措，护航三夏。接下来我们到四川、河南等地去看一看。
3: 河南南阳是产粮大市，小麦面积达1100万亩，抢收抢烘任务重，时间紧，当地组建三夏生产工作专班，保障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4: 我现在是在南阳市三夏生产工作专班办公现场，自5月18号起啊，这里全面启动24小时粮满岛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闭环值守，实时处置麦收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3: 农机手中不少都是跨区作业，山东淄博农机手韩山和同伴一起来南阳作业，在高速路口服务站点，他们领到了至三夏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信中明确标注了各乡镇机收作业、对接电话、农机维修网点和多条精准收割路线，这让韩山他们心里很有底。为降低跨区作业成本，保障田间作业用油，南阳石化工油站点推出专项惠农举措，对跨区作业农机落实油价优惠政策，同时组建应急送油小分队，提供田间预约送油服务。目前南阳市已统筹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10万吨。四川是西南最大的小麦主产区，当地约80%耕地分布在丘陵山地和坡地，在简阳尤安村

0: 当地请来了好帮手履带式收割机。
1: 我们的视线由上而下来看，这个收割机的这个履带式收割机的这个大脚板现在有55公分，比之前的老款足足宽了10公分，一巴掌宽的这个距离。别小看这10公分啊，让我们的收割机在有坡度和丘陵山区稳稳当当，而且呢效率也不低。
0: 粮食生产的下半程也在提速，刚从地里收上来的麦子不再往晒场送，而是通过转运车直接进了烘干中心。这个新建的烘干中心旺季时一天能烘1000吨从地头来的湿粮。当前四川正全力推进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新模式，农机购置实施优机优补政策，履带式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粮食烘干机单机补贴都超过3万元。
2: 我们看到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启动在即，那么在三夏这个可以说全年农时最忙的这样一个时期啊，胡老师觉得现在还有哪些应对和相关的预案要做好？
3: 我觉得第一个是天气啊，因为刚刚杨老师谈到了，包括利用最先进的这个 AI 技术，包括我们这个天气预报，其实现在天气预报就越来越精准了。所以呢，尤其是对于极端天气的预案，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在现实当中的三夏大忙的历史经验的积累过程当中，大家都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做法。无论是地方政府的应对，还是我们这个农户和农机手的这个应对，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非常良好的应对策略。所以呢，我们现在第一个是对这个极端天气的应对预案，所以呢要进一步的做好这个充分的这个预案。另外呢，我觉得就是物质、人力和资源的这个储备。其实我们刚刚开始谈了很多，包括把库容去腾出来，包括我们好更多的余量，让我们未来的整个的小麦和夏粮的这个收获呢能更多更好的颗粒归仓。
2: 那接下来也是意味着我们在农机的调度和保障方面，这个工作要做得更加。

0: 更多的助力我们的这种减损的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1: 嗯，俗话说麦熟易赏，贵在争抢，夏粮主产区陆续进入收获关键期，近期多地遭遇持续降雨，给小麦抢收带来挑战，眼下各地是多措并举。那今年河南三夏期间将投入收割机21.5万台，成立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0。

今年小麦收获期间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同时强化应急烘干工作服务保障。最近国家气象中心已经启动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相关部门也在服务保障上下功夫，大家全力以赴，把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再会。

0: 125块钱一箱，比买鲜花水果都要大气。好了，4007-101909，4007-101909，超市20多块钱一袋，今天我们低至9块钱，价格足够低，品质足够好。4007-101909，4007-101909。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主播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您播报。
1: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高产稳产的重要根基。夏收时节，记者走访多地发现，高产、稳产、抗病、优质的小麦新品种正成为各地农户争相种植的心头号。
1: 这两天扬州高邮三舵镇的小麦迎来大面积收割，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被大家所熟知的明星品种洋麦53迎来了第一年的大面积推广种植，效果如何？答案马上揭晓。
2: 仅 3.2 亩麦田实割测产，洋麦53小麦产量亩均超710公斤，较普通品种增产约50公斤。测产专家组组长、扬州大学教授许科，
3: 在今年五月份经受几次大的风雨的条件下，倒伏的面积是很小，这块田相对来说就属于一个高产田块，抗倒性和抗病性都很优异。
2: 小麦赤霉病可防不可治，一旦爆发可能颗粒无收。作为去年刚刚审定的新品种，洋麦53保留了此前我国首个大面积推广的抗赤霉病品种洋麦33的所有抗病特性。在田管时节，优良的抗病特性可以让种植户降低赤霉病防控次数，有效减少农药和人力成本投入。扬州高邮市三舵镇种粮大户翁年新，
4: 三高是必打的，四高看需要，像这个的话正常的就是两高就行了，让我们少打油啊，病虫防治上面只是省事省银啊，成本能节省到80块钱左右。
2: 在聚合四个抗赤霉病及一个抗白粉病基因，增强小麦抗病性的同时，江苏李洽河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团队创新采用多基因分子聚合育种技术，还把两个丰产基因和一个优质基因融入到同一粒种子中，这也使得洋麦53成为抗病、高产、品质优良、全面发展的优等生。江苏李洽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洋麦53育种团队成员陆成斌，
5: 我们对洋麦53提出理性的要求，不仅是要生产好，还要吃得更好，做的馒头更宣更大，做的面条更筋道，做的面包的体积量会更大，所以说这个它的加工范围将更宽，市场前景肯定是一片大好。哎呀，无论是从农户应用还是食品加工方面，对这个53的需求将会更为广泛。
2: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大力实施种业振兴接榜挂帅项目，并通过强化新品种展示示范等措施，有力推动品种更新换代和布局优化。统计显示，2025年江苏新审定小麦品种的趋势平均单产达 582.7 公斤，较135末提升 9.1%。 全省小麦高产品种种植面积实现全覆盖，与此同时，一批优质品种快速推广，有力促进全省小麦品质提升。
6: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近日，江苏省小麦由南至北陆续成熟开镰，夏粮收购工作全面铺开。中央储备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主动靠前，精准部署，率先在辖区启动2026年小麦夏粮收购工作，以科技赋能、人才赋能、服务赋能的务实举措，高标准、高质量护航夏粮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7: 针对夏粮上市早、农户受粮意愿集中的特点，中央储备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全面做实做细夏粮收购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8: 今年用于夏粮收购的所有仓房已经全部腾出，我们是把这个收购的资金准备好，然后就确保这个粮款能够及时的支付给这个农民朋友。然后我们确实做到这个人的粮、仓的粮、钱的粮。然后目前呢，现在我们2026年产的这个新小麦啊，正在有序的入库中。
7: 数字科技也在本次夏粮收购期间发挥作用，中储粮汇三农 APP 为农户提供便捷售粮渠道，粮安卫士小程序可以实现一键派单、智能调度、流程管控等功能，收购现场动线更科学，作业流程更规范，真正实现送粮客户少跑腿、少等候、快结算。
9: 在小程序上面有它的具体的技术规范，比如说车辆的停放，现场的指示牌的放置，这一方面都有具体的技术要求，这样呢就是更加的高效便捷。
7: 公司还提前完成仓储设施检修、设备校准调试、场地消杀整理等硬件保障工作，同步开展专项培训，覆盖粮食质检、设备操作、安全作业、便民服务等重点内容，提升一线人员履职能力。与此同时，还足额落实收购资金，保障售粮结算高效顺畅。
6: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初夏时节， 瓜果飘香正当时，眼下我省各地乡村大地瓜果飘香，特色种植喜获丰收，各地依托生态种养、农旅融合、科技赋能等多元模式，让时令鲜果变身富民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来听记者从盐城发来的报道。
10: 在大丰区草堰镇梦幻迷宫农业生态园，万余棵枇杷树进入成熟采摘期，金黄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园区坚持生态种植理念，全程有机肥培育，结出的枇杷果肉水润，清甜多汁，吸引了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入园采摘游玩，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丰收喜悦。
11: 上个月我们不是来摘那个草莓吗？来摘过草莓的，当时我们就看到这里有很多的枇杷树。以前我们每年都去苏州，就说我们大丰这边今年也可以采摘了，就不用去那么远。
10: 据了解，园区主打白玉青种两大优质枇杷品种，两种品种成熟时间、口感、风味各有特色，满足不同市民的口味需求。为拓宽销售渠道，园区创新经营模式，线上提前开启预售积攒订单，线下开放采摘体验，双线联动拉动销量，聚拢人气，乡村采摘游热度持续攀升。
12: 白玉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肚脐是饱满的，然后是内凹一点点的，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品种是青种，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果蒂是带青的，然后它如果全熟的这个颜色会金黄色的，这个还没有怎么熟，大概还有十来天，到时候它的果肉会金黄色，口感的话是甜中带稍微一点点酸，然后它的枇杷味特别浓郁。
10: 不止生态农旅采摘火热，科技赋能也让盐城特色农业焕发新动能。在响水县灌江生态农场设施果蔬协同创新基地，四种彩色小果型西瓜挂满藤蔓，品相上乘，迎来批量丰收采摘。该基地依托院地一体化协作，采用科学化标准化栽培技术，有效提升瓜果品质与产量。
1: 我们主要采用吊蔓栽培、双蔓整治，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栽培模式。团队创新有益菌促防技术，同步辅以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根据西瓜不同生长周期，精准配比水肥，节约种植成本，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显著提高果实糖分。我们果实的平均糖度达到12%以上。平均亩产也达到预期。
10: 作为院地合作重点农业项目，基地结合响水本地土壤气候条件，量身打造精品小果型西瓜特色产业，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的难题，大幅提升本地特色瓜果的市场竞争力。
13: 是目前我们的话是在就是依据这个当地的一个产业一个特色差异化发展，我们就是为基地量身定造打造了一个叫是礼品彩色的小果型这个西瓜产业。这个产业当目前的话，我们是主要产品销售这个响水县及周边地区。以后的话，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规模，就是产品能够以往这个长三角地区销售。
7: 小果蔬撑起大产业，小产业激活大振兴。从生态农旅采摘到科技精品种植，盐城各地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农业发展路径，以特色拓优势，以科技提品质，以融合促增收，本地特色果蔬产业不断提档升级，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
14: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他曾就读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他舍弃了一线城市大公司抛出的橄榄枝，选择在本地成为一名农业技术员。十几年来，他一步一个脚印，从田间地头走进工厂车间，用新技术为传统农业破局，用深加工为农户兜底。他就是镇江市劳动模范吴俊峰。
7: 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吴俊峰选择进入本地一家农业深加工企业，成为了一名技术员。凭借着过硬专业知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很快适应了岗位，并创新提出了 O2O 注销模式。他下沉乡镇，走街串巷，通过鲜果试吃、新品展销等

0: 方式开拓渠道，逐步打响品牌。
1: 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我们聚龙当地的一些种植户，这个水果上市比较集中之后，然后导致这个价格呢比较低迷，然后再结合我这个大学学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要果蔬深加工。
0: 经过几年的经验积累和技术沉淀，吴俊峰做出了自己创业的决定。2021年，吴俊峰投资410万元成立聚龙市如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注鲜果深加工。期间，他带领公司引入果蔬冻干生产线、蜜饯制品生产线和坚果包装生产线，与江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建立协作机制，攻克冻干果蔬加工中的难点痛点。公司生产的无添加、零防腐草莓脆、葡萄脆等果干产品受到消费者广泛认可。目前，企业年产值已突破千万元，他投资建设的新厂房也完成了主体建设，即将投产。
1: 从目前发展来看的话，我们形势还是比较很好。我们目前这个冻干果蔬脆有10余种，然后把我们聚龙本地的这个果蔬呢，形成打包、形成系列、形成组合，再把它销售出去。
0: 在吴俊峰的引领下，公司直接带动周边种植户2000余户，吸纳就业1300余人次。他还联合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镇江农科所等科研院所，组建技术指导队伍，分享种植、修枝、培育技术，打通市场壁垒。同时联合各行业农业精英，组建新农人创业共富联盟，通过线上带货直播、线下农产品展销，探寻乡村振兴长效发展路径。
1: 未来呢，我们还希望就是我们通过这种研发在试，这个实验在校，然后呢这个生产在正，征收在付，通过这样一个四位一体的一个模式，然后把我们农民这个更好的组织在这个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面。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即将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想问问您喜欢吃鸽肉吗？有人说，哎呦，我此刻中午就准备了鸽子汤了。鸽子呢很好啊，素有一鸽胜九鸡、动物人参的美誉，市场需求很大。但是你知道吗？和鸡、鸭、鹅相比啊，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堪称是地狱级别的。在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种鸽养殖专家刘敏。那么这位1984年出生的新农人，在大学毕业后呢，就毅然投身了农业养殖一线，在种鸽的育种、疾病防控和高效养殖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走上了养鸽致富的道路。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刘敏。好，有请刘敏。刘敏你好。
4: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嗯，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说到这个养鸽子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呢？
4: 我是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鸽子养殖了，到现在也快20年了。
3: 快20年了啊。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4: 我本身就学的这个畜牧兽医，我们当时叫动物医学专业。
3: 嗯，正好就是专业比较对口，无缝对接哈。
4: 对。
3: 嗯，那么当时刚刚进入到这个养殖场去养鸽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具体如何来养还有点摸不着头脑，对吧？
4: 是的，是的，因为学校里面其实它是没有这门课程的，我们也是进入到这个企业之后，慢慢的学习摸索，然后再跟着这个行业里面的前辈老师，然后不断提升自己。
3: 嗯，好，那么进入到这个公司之后呢，我们看到啊，这个鸽子的养殖，它的繁育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它比我们前面说到的鸡、鸭、鹅这样一些常规家禽来说的话，难度更大，堪称地狱级别。这个作为外行来说，很多人不太了解，为什么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如此之大呢？
4: 我想一下子啊，这个可能有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鸽子啊，它比较特殊，是一夫一妻制的生产模式，不像其他家禽，有的是像一公多母， 第二个呢，其实鸽子啊，它这个产量还是比较低的。像我们现在鸡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天一枚蛋，但是鸽子可不是。鸽子的话，一个月才能下大概2到4个蛋，所以说它繁殖周期也很长。
3: 嗯。
4: 那么再有呢，就是鸽子它是晚成鸟，它刚出壳之后啊，它是不像小鸡可以自己吃，它都是要通过亲鸽来哺喂的。所以说呢，这个就使得我们这个育种工作啊变得异常的艰难，也会影响这个遗传的进展。所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鸽种都是依赖国外去引种的。
3: 对，刚才呢，刘敏说到了这个鸽子，它呢是非常纯情的，而且非常专业的这么一种动物啊，必须得一夫一妻，而且，生了小鸽子之后，必须得爸爸妈妈一起来这个孵化，真的是就是不像现在有很多说，这个生了娃之后，这个爸爸就不管了，是吧？哎，他们非常专一啊，一起亲自来哺乳，这个小乳鸽，所以呢，导致它的这个整个的产蛋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啊，而且鸽子是不能进行人工受精的，是吧？
4: 对，鸽子因为它体型比较小，而且这个它在取这个精子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麻烦，而且这个它本身它产蛋周期和产的量也少，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3: 嗯，那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能够做到就是把我们国内的这个鸽子的品种进行一个有效的改良，可以和国外的鸽品种进行抗衡呢？
4: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比如说，我们就培育的这个苏威一号，苏威一号呢是我们和中国农科院家禽所一起合作培育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它体型大，产量高，而且抗病力强。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就是通过现在讲的话有10多年的时间，我们是2009年就开始在做这项工作。那么在这里面组建了大概60多个配套系，进行了这个几百次的这个杂交组合，光我们那个给鸽子套的脚环就用了大概几十万个。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异常的艰辛的。
3: 对，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啊，说做这个种鸽的繁育就这么难吗？作为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有不少养鸽子的，可能也有人家会自繁自育，但是如果自繁自育的话，它品种就很容易退化啊，就越养越小，越养产蛋率越低越差啊，所以我们要改变这样一个现状。那么现在你们在做这样一个鸽子的育种工作，现在呢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叫苏威一号，这个其实就是以你们公司的名字大概就是来命名的，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嘛，对吧？苏威一号啊，那么经过长达10年的育种是吗？才培育了这个品种？
4: 是的。
3: 嗯，真的可以说
4: 是。
3: 嗯，
4: 对。我们是2009年，然后就和这个科研院所在合作，然后一直到了2020年的12月31号，才通过了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的这样的一个审定，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新品种。
3: 嗯，真的可以说是10年磨一剑，那么终于磨出了这么一个苏威一号品种，它的特点是什么？
4: 特点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鸽子它和其他的血型还不同，它是论只卖的，所以一只多少钱？就是现在市场上面这个我们消费者啊，他都是要求体型要大，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定这个品种的选育目标的时候，就是商品乳鸽体型要大，同时呢，就作为我们养殖农户来讲的话呢，要求就是生产种鸽产量要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所以说在选种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抗病力更强，而且适合屠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这是我们苏威一号最大的一个特点。
3: 嗯，它的副本和母本是什么？
4: 副本的话呢，它是我们这个块大型的，然后母本是这个高产型的，它里面是有我们这个叫米马斯的血统和这个白王鸽的血统都在里面。
3: 好，那么这样一个品种它育成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
4: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做育种比较困难，长期以来呢，我们其实是要从国外去引种，但是国外引种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费用高，你比如说像我们从这个欧洲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就要差不多在100到200欧，折合人民币大概要1000到2000元一对。
3: 嗯，
4: 那第二个就是

0: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疾病的风险啊，尤其是近些年禽流感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疾病。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国外他还是不会把最好的种会给到我们，
1: 对。
0: 所以里面就是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吧。
1: 那
0: 所以
1: 么，
0: 说，所以要培育的话呢，它也是应该说是解决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外卡脖子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
1: 对，是的。那么现在咱们的老百姓如果想养鸽子，养苏威一号的话，引种是个什么价格？
0: 我们现在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把我从国外去引种，这个成本可以说打下来大概70%到80%。国外去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引回来之后，大概要1000到2000元的这个一对儿。我们现在只要大概100到200元一对儿这样的一个成本。
1: 就是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
0: 对。
1: 而且这样的一个好品种，对于我们的市场需求来说，也是需求非常旺盛的，也是降低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支，是吧？
0: 对对是。
1: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苏威一号这个肉鸽新品种啊，是由我们叫江苏的威特凯歌有限公司培育的一个当家品种。你们现在还有哪些好品种？
0: 我们除了苏威一号，我们还有这个太湖点子鸽，然后包括黑皂鸽、鹤秀鸽，这些鸽子也都是其实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品种资源，而且也是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它这个特色非常的鲜明的。你比如说太湖点子鸽，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鸽种里面，有这个，比如说头上是一个黑点，嘴巴是叫上黑下白，然后而且脚趾是有五指性状的。这个是现在在这个国内所发现的所有的鸽种里面唯一一个有这种性状的，而且它的这个肉质也会比我们这个普通的鸽子更香。
1: 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肉质也非常香啊。
0: 对，
1: 听说这个太湖点子鸽，它于2020年通过了国家鉴定，成为我们江苏省第一个鸽类地方遗传资源，并且呢，于2025年成功入选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在这个品种的保种和扩繁种当中，你们克服了哪些困难？
0: 刚才讲到像太湖点子鸽，它这个鸽子呢，现在数量还是非常的少。为什么少呢？因为这个它这个品种相对来说体型还是比国外的品种要小一些。那么在国外，这个品种冲击我们国内的时候啊，它这个市场是逐渐的在去减少的。那么所以说它这个散落呢也是各地。所以说我们当时收集的时候啊，花了很大的代价。我这个印象非常深，我光云贵高原那边自己开车都跑了大概要3趟。那么，我们足迹遍布了这个整个我们华东地区多个省份。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在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江苏威特凯割业有限公司种鸽养殖专家刘敏。那么这位1984年出生的新农人，在大学毕业后呢，就毅然投身了农业养殖一线，在种鸽的育种、疾病防控和高效养殖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呢带动了很多农民共同走上了养鸽致富的道路。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刘敏。
4: 这个鸽子收集回来了之后啊，因为这个鸽子历史比较悠久，但是呢它有可能就是在民间饲养的时候它已经这个杂化了，那么我们这个里面过程就收集回来之后还要去杂留存，所以这个时间也非常长。我们

0: 这工作其实是在2015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做，那么整个过程，这个从饲养到这个去除这个杂化的鸽子，就投入也非常大。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前期啊，短期的它还是没有太多的经济效益，完全是靠企业自身的，应该说情怀在做这件事情啊。那么当然现在也是成功的入选到国家的不仅是叫畜禽资源名录，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进入到了一个保护名录的这样的一个鸽种。
1: 我觉得这样的这种保种、扩繁种，这个工作不应该是科研单位来做吗？怎么会是你们企业来做？
0: 对，您说的很对，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包括我们，可能政府的领导，他们有的时候来到我们这边，都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说，因为鸽子啊，它是这样，是2020年才正式被列入到了传统家禽，之前还一直只是一个特禽，所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鸽子的产业发展也是近大概5、6年时间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对于这种我们有历史悠久的这种鸽种啊，保护和收集，可能就是国家层面也好，政府层面也好，在这个上面投入的这个精力还是比较少。那么还有一个层次，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做了20几年的鸽子，整个一个鸽子产业的辛酸历程，我们都经历了。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要从国外去引种。从国外引种的话，这个辛酸泪，如果说真的讲起来，可能讲个3天3夜都讲不完。所以说，我们这个公司的上上下下，对于保护一个品种来说的话，是非常有感情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最早开始在做这件事情。
1: 对，我觉得你们是用情怀在做这件事情啊，刚才你们说的就不仅仅是说为了公司创收啊效益再去做这个养鸽业，而是啊为了我们能够保住啊我们中国的。好品种的鸽子把它留下来，再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充满了情怀，其实这一点我就想到，比如说像什么太湖猪啊，也是的，它的保种工作也比较困难啊，并且呢，这个以前大家都觉得好像国外的一些猪品种啊，国外的鸽子品种啊等等，很多都是国外的好，但是现在大家回过头来慢慢发现，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地方老品种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大家在漫长的这个时间当中没有去认识到自己国内的一些好品种啊，现在大家就逐渐认识到了。我们也发现，这个随着大家对于健康需求的不断的提升，大家越来越觉得，哎，原来我们本土的一些品种才是真正的好品种，才是真正的适合我们中国人吃的啊，这些好的优质的一些农产品啊。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啊，刚才我们说到了鸽子的育种工作和保种工作，那么现在咱们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整个的鸽子的养殖的体量是什么样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生产规模呢？
0: 目前我们的这个占地呢，大概有300多亩。通过20多年的一个发展吧，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国内头部的种鸽育种，还有就是品种资源保护的鸽业企业。我讲一个可能数字，大家可能更深有感触，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所公布的鸽的品种是13个，那么这个里面有10个我们公司都有，其中
1: 哇，
0: 的五
1: 厉害！
0: 个都只有我们公司才有，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公司独有啊。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情况，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体量，可能大概要7、8万对、10万对这样的体量才去考虑自动化，但是现在就是说，通过我们带动整个行业，然后来去实现了。现在即使是小规模，比如说3、5千对，也可以实现自动喂料、自动清粪这样的一个。因为通过我们这些年的这个不懈的努力，包括跟专门的。
1: 在你们带动之下，现在有多少人来加入到养鸽的大军当中？
0: 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公司20多年的发展，也是在鸽业的一个黄埔军校。我们现在在全国应该说有20多个省市建立了这个我们的合作点。我们在省内啊多个地方，包括像我们的南通地区、盐城地区啊，包括泰州地区，都建了这个示范。

0: 说通过20多年吧，我们在整个全国累计推广种鸽，现在已经有1-2百万对，培养的这个专业养鸽户的话，现在也有300多人，开展各类技术这种培训的话，已经有大几千人次了。
1: 嗯，真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啊，各业当中的黄埔军校。那么大家也不禁要问了，哎，养鸽业的行情怎么样啊？我是不是可以也跟着咱们的威凯特公司来上马这个项目呢？
0: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在当下啊，所有的这个畜禽养殖行业里面，肉鸽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养殖项目。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是比较适合这种规模和家庭型的养殖，因为它首先第一个投入相对来说比较低，第二个养鸽呢它操作现在也是比较简单，刚才讲到了像自动化的程度现在也是能够达到非常理想的状态。最重要其实还是市场的需求量现在是在不断的增加。根据我们国家这个畜牧总站的一个统计，我们现在一年的产出量还不到10亿只，也就是说我们人均还达不到一只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量。但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家对鸽产品的这个认可度越来越高，所以说未来这个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1: 嗯，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好，再见。
0: 谢谢，感谢各位。
1: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我的健康我做主，
3: 我的健康我做主，
4: 我的健康我做主。
5: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6: 大家好，我是小琪，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跌跤。对年轻人而言，跌一跤或许是件小事，但对老年人来说，一次看似轻微的跌倒就可能引发骨折、脑出血等严重后果。6月8号至12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跌倒是我国老年人创伤性骨折的首位原因，也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跌倒对老年人来说到底有多严重？先来听一听在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说的一个病例。
7: 前一阶段我们有个78岁的一个老太，是我们一个农村的一个老太，比较瘦小，就在家门口呢一下子摔倒了。他呢这个心脏也不是很好，那么确定他是一个股骨出笼骨折，但出笼骨折呢我们正常呢可以手术治疗，但这个病人呢由于伴发病也比较多，跟家属沟通以后呢家属也不愿意手术，选择了保守治疗，所以保守治疗以后呢病人就处于一个卧床的状态，所以卧床以后呢过了2个月家属来给我讲身上已经碎破了，就是说遇到了我们这个叫骨折以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褥疮，所以褥疮以后呢就出现感染，病人翻身疼痛这个大概半年左右病人就没有了，我们碰到的。另外我还碰到呢就是有很多保守治疗的出现了这个下肢神经酶血栓啊，神经酶血栓以后呢这个病人也是很难过，我们作为医生也很怕，因为神经酶血栓往往会导致肺栓塞，导致病人的突然死亡。
6: 在临床上像这位病人的情况并不罕见，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跌倒的发生率为30%，80岁以上的老人跌倒发生率更是高达50%左右。每次跌倒都可能给老年人的健康带来沉重打击，因为老年人跌倒的危害远不止表面的外伤，不仅仅是骨折，骨折之后的长期卧床将成为隐藏的致命隐患。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丁宗立，
8: 这个跌倒的后果就太多了，一个跌倒会导致关节的损害，大部分老年人可能会骨折了，因为一旦骨折以后其实我们对担心是什么，卧床它不起，因为大家知道一旦一个人卧床可能超过3天，那么他的血栓的并发症就是大大的提升，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下来就很讨厌，严重的会引起肺栓塞，那可能是致命。第二个呢就是一卧床以后很多老年人特色，很多是基础病，肺部的感染导致的咳嗽咳痰的能力下降，引起

0: 水痘感染，还有一个引起泌尿系的感染，还有什么？有人夜卧床，凡人少了，褥疮，这都是非常常见。当然还有其他部位的一些感染，因为它一旦免疫力下降以后，都会引起这些感染，所以这几块都是非常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病人的他的营养状况会越来越差，一旦卧床以后，胃肠功能是紊乱的，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那么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跌倒？不少家属都以为老年人摔倒只是走路不小心，其实跌倒往往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医生分析，身体内在的隐患和环境外在的隐患共同导致老人摔倒。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
2: 实际上那个内忧呢，实际上呢就是老年人本身的这些疾病。首先老年人由于这个年纪大了，激素的紊乱，部分老年人比较瘦，瘦了以后呢，我们临床呢就常见一个疾病呢，叫肌少症。所以肌少症这个病人呢，肌肉的力量比较差，所以肌肉力量差了，他就容易跌倒。第二，年龄大了以后，听力、视力都存在问题。你像视力的这个白内障，很多人眼睛看不清，还有我们遇到的高血压、糖尿病、脑梗这类病人，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慢性病比较多，长期服药，你们有许多药对精神也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你像我们吃了安眠药的人，吃了安眠药以后睡觉好了，但睡觉醒来以后头可能还是晕乎晕乎的，所以有的时候也很容易跌倒。
1: 除了身体内部的原因，专家提醒家庭环境中也隐藏了不少陷阱。王树金：
2: 所以我们碰到的老年人大部分都是在卫生间，在浴室里跌倒，这个地面砖沾一点点水，这个拖鞋，如果你泡沫拖鞋特别是一滑就容易跌倒。还有我们现在家用电器很多了，电线牵牵拉拉的。另外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老年人都很缺热，他这个灯他不喜欢打开很多，他就喜欢摸黑在做事，加上内因的眼睛不好，视力不好，在黑的环境当中很容易跌倒。
1: 一旦发生跌倒，科学的急救和后续护理至关重要，错误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加重伤情。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主治医师胡坤强调，不同场景有不同原则。
3: 首先对于老年人自己来说，如果他跌倒的话，首先千万不能慌，不能慌忙起身，这样容易再次跌倒加重损伤，要先保持冷静。如果倒的话，平躺那就平躺，侧卧或者是就这样休息，缓慢的活动手脚，看看有哪地方疼啦，或者是哪地方不能动啦，或者是自己有没有说头晕恶心，一定要记清楚这些症状。如果意识比较清楚，也没有重伤，先翻身侧身一下，慢慢用手撑地，一点点屈膝借力，扶着周围的一些家具啦，或者是墙啦，动作要慢点，再慢慢起来。
1: 如果是家人发现老人跌倒，第一时间不要马上搀扶强行拉起，先蹲下来轻声呼唤，观察老人的意识能不能说话，手脚能不能活动，安抚情绪，原地初步检查有无外伤、出血、肢体畸形。此外，胡坤特别提醒，遇到以下情况必须立即送医。
3: 比如说老年人出现意识模糊、昏迷、呕吐、头痛、或者是头痛比较剧烈，或者是老年人可能摔到头部了，也可能摔到呢髋部、腰、大腿这些地方呢剧痛，使老年人没有办法站立，活动不了，也或者是老年人本身他有心脏病、高血压、脑梗这些病史，只要摔倒之后发现状态不对，马上要拨打120，不要自行挪动搬运，避免加重骨折或者是神经系统的一些神经根的一些损伤。

0: 跌倒绝不是小事，它被称为老年人健康的隐形杀手。那么跌倒到底能不能预防？医生的回答是，不仅能，而且方法很简单。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首席专家王树金：
1: 一个就是我们居家的安全，光线照明一定要敞亮。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我不主张用太多的脚垫，因为脚垫使用时间长了，它这个边会卷上去，它如果边一卷了，很容易绊倒。你像卫生间、淋浴间最好安装扶手，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家具要固定，因为老年人有的行走不稳，他会扶住家具，如果你一扶家具也不稳，这样更容易是这个跌倒。一般来说呢，我主张就是大家经常讲的一个三个三十米，
2: 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泄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3: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1到2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2: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

0: 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哈，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地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 就再多送您一盒。那如果订购十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两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7102。

0: 2802-400-710-2802。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十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1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稳定市场预期，坚定民企信心，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实打实帮助民营经济组织解难题、破堵点，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2: 人形机器人从概念走向现实，技术不断突破，场景持续拓展，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4: 从产品的这个精度以及产品的定制化能力，包括量产能力来看，都比肩国际的头部企业。
2: 民企新生代，爱拼更会赢，人形机器人产业马拉松比赛才刚开跑。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5月20号是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年间涌现出了不少年轻的企业家，他们既是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邀请这些新生代企业中的优秀代表，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北京心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席悦。那席悦呢，也是一位人形机器人领域的90后的创业者，欢迎你。同时，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万哲，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说起人形机器人，大家可能都会想到，就在上个月刚刚在北京举行了机器人的马拉松半马比赛。那去年呢还在蹒跚学步，今年就能健步如飞，跑得比人还快。一年的时间里，人形机器人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开始讨论之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四月，人形机器人半马在北京开跑，冠军选手的成绩是50分26秒，超过了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和去年超过2小时40分的夺冠成绩相比，进步很大。观众能明显看到，今年参赛的机器人跑得更快更稳了，速度的提升来自技术的跃升。跃升之一就是自主导航，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
2: 去年的方案里面，它没有运到头部的传感器，然后只用到了这个内置的一个传感器。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两款激光雷达进行环境感知，上面那个是进行

0: 进出5米的这个识别，然后下面这个是在5米到120米左右，然后进行一个环境的识别。拟人这一块的话，一个是他在运功算法上的一个强化学习进行一个训练，还有就是离不开后期算法师对于这个参数的微调。
1: 跃升之二就是挑战障碍。今年的机器人马拉松设置了17项挑战障碍，让机器人上山下水、爬坡过坎，为的就是让机器人适应各种场景，比如工程施工、应急救援、生活配送等。第三个跃升就是速度。记者看到，在现场机器人的测试速度已经达到每小时24公里，足足是去年的2倍，速度提升相当快。更快的速度意味着机器人的散热系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0: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关节比去年会变得更大，扭矩更长。我们在高速奔跑的情况下，尤其是21公里，可能它的关节会发热，然后导致它过热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液冷的一个处理。
1: 要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进步有多快，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就在1年前，机器人在春晚上挥着手绢跳舞，动作还僵硬而笨拙。而在今年的春晚，机器人已经能完成连贯武术、精准编队、高难度动态走位，动作舒展利落。在今年4月的苏超开幕式上，近300台机器人顶着大雨，在湿滑草坪、万人通信干扰的复杂户外环境里，完成了一场动作丝滑、编队精准、全程零失误的群控表演，更是迅速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上成为热点。
2: 今年4月份，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国产机器人跑赢人类世界纪录，全球震动。美国特斯拉公司人形机器人擎天柱将在今年的7、8月份量产，而另一家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 Figure AI 的产能4个月就飙升了24倍，行业可以说正式进入了量产的元年。那么大家说，全球人形机器人正在面临着一个技术突破加产能狂飙的竞争格局啊！喜悦是业内人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判断？
3: 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确实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无论是从春晚还是马拉松，我们去年到今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到了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快，运动能力越来越强，大家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期盼着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那么第二方面，对于量产来说，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人形机器人主机厂都在宣称加速推进量产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对于中国而言，依托于比较完善的供应链上游的优势，其实生产制造已经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难题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也极具竞争力。但是呢，当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在于是把机器给制造出来，而是能够把机器给用上来，所以之后的一个竞争会逐步的转变为在应用场景里边的一个竞争。
2: 那在这条赛道上，你们的角色和优势是什么？
3: 心动奇缘其实作为一家由清华大学孵化的企业，我们其实在更早更坚决地把工作的重心已经放到了人形机器人应用上，以及商业化的探索上和落地上。我们是更早地进入到场景里边去，发现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去打磨了我们的产品，优化了我们的算法，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工程经验。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在场景中去提供真实价值为目的，再去打磨我们的算法产品的。我们也目前已经经历了从概念的验证到小规模部署的一个转变，目前正在迈向规模化的部署。
2: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今年的春晚上，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可以说是精彩亮相，圈粉无数啊。那也让大家对于这些机器人什么时候进入到我们大家的生活中，应该说是充满了期待。其实万哲之前我们也探讨过相关的话题啊。那今天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些人形机器人最先会在哪些领域进行普及，又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4: 我们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啊，其实那它未来可能是会有一个梯度落地，当然是工业先行，同时是逐步渗透的过程。那么首先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过去咱们讲这个人形机器人哈，它是从实验到一个比如说商业化，或者是说从实验到一个量产的过程，那同时呢也是从一个实验室到应用场景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看到首先可能是在工业上它的应用更快的能够 够铺陈开来。相对于过去的自动化整体的，比如说机械臂等等啊，我们现在看到人形机器人它的好处是说，它对于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不规则的零件呀等等啊，它可能实际上有着更好的适应性。

0: 也能够有着更好的效率。那目前我们看到呢，实际上在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车间啊是吧，工厂里面啊，它能够做一些很多过去比较粗重的机械臂不能完成的精细工作。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再下面一步就是在商业上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物流分拣上啊，比如说在搬运东西上啊，搬运物料上啊，还有就是在物流分拣上，我自己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训练基地去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在进行这个分拣的时候，应该说现在的效率已经是相当的高了。那最后一步呢，当然我们看到从商业化进入到家庭才是最后一步。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养老，它可能在商业和家庭之间，那完全进入家庭呢，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哎，将来是不是我就不再是一个家庭主妇了？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家庭主理机器人，帮我们在家里啊，这个打扫卫生啊，做各种各样的家务啊，都可以做。这个呢，可能我觉得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从需求端来说呢，应该说，一方面对于所有的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效率，应该说是大有加持的。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未来我们这个人啊，实际上能够从比较繁琐的、比较低层次重复的这种工作当中解脱出来，去做一些更需要用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智慧来做的事情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从供给端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未来人机协同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大家不要觉得说人就完全会被机器替代，而是说是一个协同不断磨合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可能整体的咱们看到社会也会发生一个经济和商业模式的重构，它会从一个机器的辅助而变成一个生产力重新解构的过程。所以从这点来讲呢，我觉得我们确实还是充满期待的。
1: 那我们看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预计会暴涨700%啊，中国是占到了近半的份额，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增长级。那喜悦再来说说，在你们的这样一个实践当中，你们的观察来说，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现在到底是接下来该怎么迎接这场挑战，而且我们又该如何构建一个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
2: 过去其实我们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做出一个可用的机器人，这个可用是指它能在某一个环境里去实现一个任务或者做出一个技术动作。那么未来我们的目标，包括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是做出可靠的机器人和可规模化的机器人。这里的可靠除了是最基本的安全型的可靠，更是需要它能够应对应用场景里边对效率的需求、对稳定性的需求、对准确性的需求，它得经得起应用场景的一个长期考验。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要去做可规模化的机器人，我们还需要在这个交付能力上以及在这个成本上去下功夫。那么为了这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产业链的本体、算法和数据三个重要要素上去下功夫。那么对于本体而言，我们需要去优化研发的设计，我们需要去考虑量产所需要的工艺，我们需要去适配能够大规模制造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能够让用户不仅愿意用，还要用得起。那么对于算法而言，除了大家看到现在在这个赛场上，在节目中机器人不断的在呈现一些高难度的动作，这些小脑运动控制的算法以外，我们还需要去进一步发展涉及机器人感知、涉及机器人操作能力的大脑层面的算法那第三点，对于这个数据而言的话依托于我们国家这么丰富的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能够机器人进入到真实的场景中去采集数据，然后通过这些数据再来反哺我们的算法模型的能力的发展，最终构建成企业的核心技术护城河对于像心动纪元这样的全链条的链组企业来说的话，在以上三点以外，我觉得还可以向大家去提供这个工具链和平台，吸引更多的专精特新的企业合力来攻关一些难题。
1: 那从应该是之前的跟跑到并跑到现在的领跑，我们的国产人形机器人的突破，大家说应该算是我们民营新生代这样的一种爱拼更会赢的缩影啊。万哲，再来说说，你觉得我们的这些新生代，尤其是我们这些硬核科技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个新生代，接下来如何传承我们老一辈敢为人先、拼搏进取的精神，尤其是要筑牢我们自己自主创新的这样一个根基，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民企力量。
0: 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过去经常讲勤劳、勇敢、善良，是吧？那过去老一辈呢，主要我觉得还是以苦干为主。那现在呢，我觉得实际上新一代的企业家或者老一辈的企业家，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呢，就是要苦干加上巧干，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过去我们可能还是说主要是想要融入全球产业链，那么现在到未来呢，可能是包括像习悦哈，那就是说他们就肩负着说要塑造全球创新链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了。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说，其实最早开始啊，中国咱们看到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企业可能还是以模仿为主，以代工为主，那么现在呢，实际上都是以创新为主，确实是由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呀，还有一些经验啊，当然在一些卡脖子的技术上呢，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孜孜以求，想要突破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跃进。那因此呢，未来的企业家可能就是说你在这个原研的这个投入上啊，还有在这个创新的能力
1: 发展保驾护航，立足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这条硬核赛道，想要持续突破做大做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下整个行业该如何坚持技术的自主创新，又该怎么样筑牢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实现稳健长远的这样一个发展。习悦来说说你的切身感受和观察。
2: 对，作为具身智能的初创企业，民营经济促进法发布以来，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融资环境变好了，多了更多的耐心资本，然后进一步的也支持我们主动的参与到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科技创新包括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去，所以它极大的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活力与动力。那么如何坚持自主创新，我们认为首先还是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要加大自主创新啊，特别是对于围绕具身智能产业的一些硬件和算法啊，我们要开展这个长期的攻关，要建立好我们的研发组织和研发体系。那么第二方面啊，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培养和吸纳人才啊，利用好产学研的优势，把高校还有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资源都给吸引过来，合力攻关，共同去建立自主开放可控的创新体系。那么对于企业而言的话，我觉得要构建核心的竞争力，不应该只建立在单一产品或者单一技术上去攻关，而是要去构建系统性的能力。这个系统性的能力包含了这个研发创新的能力、供应链保障的能力，还有商业化的落地能力，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能力。
1: 那技术突破我们知道最终是要走向市场，要服务我们的实体经济的。万哲觉得接下来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怎么样打通各个环节，把它的技术优势最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
0: 我觉得我们未来呢，实际上还是要以确定性来赢得回报哈。那所以说从产业的这个目前的状况，
3: 略高的可怕60%，这个数据我想表明什么逻辑呢？我认为说接下来我们在商业航天面临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将会由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向规模化运营去转型。总体来看，其实火箭和卫星还是基础建设，属于成本中心，但是呢，规模化应用和整个让用户去付费其实是整个后续的发力点。所以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来讲的话，上天不是终点，落地才是，如何能让用户付费才是后面可持续发展和运营的一个核心关键点。这样的转变其实给我们民营企业很多的机会，因为国家负责顶天立地嘛，把基础建设还有这个国家战略问题解决，民营企业呢负责的是叫铺天盖地，我们离用户近，我们要用10倍好和10倍低的产品去满足就是所有企业和每个人对于商业航天技术的需求，所以我们用敏锐和效率去解决产品化的问题。鹏鹕宇就这样一家公司，其实我们聚焦的呢就是卫星通信非常专精特新的领域，叫卫星物联网，用卫星作为基础建设，把300亿的物联网终端直接上星，然后来形成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智慧地球。我们现在其实不拼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我们拼的是把现在的闲置卫星盘活起来，用我们自研的5G NTN 协议，就是 6G 的协议，让卫星更好用，然后同时降低卫星终端的成本和自费的成本。
1: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李源说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当下商业航天已经突破了像原来火箭发射还有卫星组网这些传统的范畴，现在呢比如说我们像太空算力、太空制造这些新业态都在崛起，也被大家说在重构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产业格局啊。俊明来说说你的看法，在技术落地、场景应用等方面，像我们这些民营的商业航天的企业，他们要抢占先机，他们最需要突破的核心壁垒又是什么？
4: 对，袁总 总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好用，一定要能用起来啊。这里面其实还是要把握科技革命的这个机会啊，我们才能够拼出我们真正的是这种产业跃迁的机会。这里面其实可以刚才提到张丽你提到的，就比如像类似太空算力，太空算力最近非常的火，当然

0: 性也很大。其实像 AI 这种数据中心的话，它缺的从来不是芯片，而是像比如像淡水呀，像这种能源呀，这种低温的环境。但其实像太空的话，它是有无限的太阳能，它同时还是一个天然的低温环境，所以太空算力这一波非常的火，确实大家可以看到了。那同样举个反例，在21年7月的时候，当时亚马逊贝佐斯其实开始鼓吹这个太空旅游啊，对吧？蓝色契约。但5年过去了，发现其实最后他最近26年初的话也把这个业务停掉了，他
1: 做
0: 不做了？为什么呢？不是技术问题，没有需求，没人愿意买单，这个商业不能闭环。用经济学的话说，这个模型搭建不起来。那其实我们还是更为关注哪些真的是可以落地，真的是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像刚才袁总提到的，像其实像卫星互联网的话，今天我们地球上地面基站可以覆盖的，其实也就是20%的陆地加5%不到的这个海洋。就是全世界的话，还有一半的人口都没有接入到这个移动的终端。那其实这里面机会非常的大，比如像一些物流的公司啊，像一些能源的公司啊，它要全天候来监测海上啊、矿区啊这些边缘的地方，它需要付出这个成本，对于它来讲是安全可控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刚需。那反过头来讲，像一些比如像这个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像这种太空的这种种植啊、一些植物啊，甚至包括太阳空的实验，还有包括太空的制药，很火。你们能想象到吗？现在全世界有130多家药企在太空上制药。因为那个低重力的环境是可以让那个药物啊更加的匀称均匀，所以这里面的空间都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关注大家的需求在哪里，这才是机会。
2: 对，居民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卫星发射只是第一步，行业一直有这个上天容易落地难的这样一种说法啊。那李源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一说，现在我们的这些卫星数据应用，包括产业化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实现，还有产业链的相关配套，目前你们看来最大的堵点和痛点都是什么？
1: 确实，这个叫上天容易落地难，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在我们这个行业是我们商业航天的一个命门。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商业卫星规划了很多，发射了很多，但是真正的商业运营的收入啊凤毛麟角，非常的少。我认为现在主要行业面临几个很大的难点。第一个难点，我认为要忘掉我们科学家的身份，而从用户的实际角度去思考，是不是能为用户解决问题。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作为科学家来讲啊，我们考虑的是卫星先不先进，火箭先不先进，但是我们很少去考虑用户到底是否能通过航天技术真正的降本增效，并且解决它的真实问题。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在这个重型机械出海的场景，现在我们的海外重机呢出口率达这个50%以上，每年出口是100万台以上。所以面对这样的这个用户呢，用户其实有一个核心需求，我们经过多轮调研才发现，他就是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关锁。在融资租赁模式下呢，其实这个开关锁是逼迫他的融资租赁客户尽快的把贷款回交回来，就这么简单一个功能。但是呢，每年如果用之前的技术要用掉几千块钱到上万块钱，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技术用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它的核心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核心问题在于初创公司或者商业航天公司要勇于创新，更要善于创新，但是目标一定要定得高一些，是否可以做出来10倍好、10倍低的产品去颠覆掉原有的市场。之前我们卫星物联网终端动辄就是几千上万块钱，你说对于物联网客户来讲，这些成本基本上只有贵族才能用得起。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看啊，就是如何能够降低终端成本，是我们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就回看地面网物联网的终端，每一个终端其实只要每一个芯片其实只要$1。今天我还带来了一个芯片，我们跟国内的厂商去合作的芯片企业，之前几百美金的芯片，我们通过对地面物联网芯片的简单的协议站重构，5G协议站重构，就可以让一个$1的芯片直接上芯。这样的话，其实就用跨产业链融合和创新的方式，哎，也没有去硬掰去自己留一款芯片，而是复用好地面的产业链，去做到产业成百倍下降成本的这样一个逻辑。第三个就是全球化，如果卫星通信不做到全球化，一定是一个亏本的买卖。为什么这么说呢？卫星通信和地面通信有本质上的区别，地面通信是蜂窝通信，是区域性覆盖，而卫星通信上天之后就是全球性覆盖，尤其是地轨卫星，每秒是7.4公里的移动速度，有效固定中国的时间每天不超过3%，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把卫星通信必须在全球落地。 Starlink 星链落地了160个国家，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如何做到叫本地化的全球化运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彭宇其实分析完以上的几个难点之后呢，我们稳扎稳打，经过4年的打磨，包括产品，包括解决方案，目前呢，我们认为我们能够给全球的客户提供性价比最高的中国的卫星物联网方案， 目前我们已经在重机行业、无人机监测行业、环境监测行业、人员应急行业等等吧，已经在22个国家落地了相应的试点业务。
2: 嗯，那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民营商业航天这样一个产业未来的这个空间，我想我们是每个人都在期待的，但是它现实面临的问题其实也不少，比如说大家会说这个盈利的周期长，还有重复布局等等啊，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俊明怎么样思考我们现在商业航天赛道的这个行业红利和竞争格局，而民企在其中它的核心优势和突破口又是什么？
0: 对，我觉得核心优势在于它的定位，它一定还是不为国家整个航天的体系，并且在从中的话应该迈入一个协同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啊。就其实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国家队过去传统的航天类似郑和下西洋，它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输出政治啊、国防安全的、输出一套标准，吸引人才进入这个赛道内。但是我们现在的商业航天更多像哥伦布探海，哪怕是国家支持的，它的经济利益跟国家战略二者是双轮驱动不可偏废的，就
1: 新的价值和新的服务有点像太空界的滴滴的模式，把以前相对落后或者是落后的通信协议改造成一个比较先进的通信协议，来降本增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横向的拓展，刚才也展示进的地面的 5G 的产业链复用到卫星的产业链上，这样的话既可以降低研发的成本，又可以降低研发的周期，同时可以站在中国 5G 的肩膀上去做卫星，用地面去建卷太空的逻辑。所以在我们整个的商业模式上，我们终端和自费的成本下降得非常快。第三个是下游，下游的话我觉得就更重要了，就是跟客户的深度绑定。我们现在其实跟中国的国央企，尤其是走出去的场景绑定得非常深，我们希望能够在重机啊，然后包括无人机，包括环境监测等领域做成中国出海的全球之眼。同时呢，我们也正在推动在全球落地我们各个国家的卫星网业务，让中国的卫星物联网解决方案能够照耀全球。然后在整个的就是不做的层面，或者说我们原则的层面，第一个，我们不追风口，就是不做，我们只做卫星物联网赛道，不做卫星宽带，不做遥感，不做制造。第二呢，就是我们不会去，我们会采用的是轻量化运营的方式，我们不投基建，我们把钱全都投在了协议站研发和产品研发上。第三个呢，我们是不闭门造车，我们现在的身影基本上活跃在客户的现场，包括印尼的原始森林，包括非洲的矿场，包括我们国内北大荒的农垦，我们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去做所有的事情，
2: 很专注。
1: 是的，是的。
2: 那我知道俊明作为投资人，商业航天也是你的主要的投资方向之一啊，你怎么看待现在商业航天产业和资本市场的这种双向奔赴和相互赋能？
0: 聊了这么多比较理性的，聊一点稍微浪漫一点的。其实我们投资是看未来嘛，需要想象力，所以其实我们不光要仅看着这个诗和远方，同时也要关注当下。您刚才提到的执行力，这个真的是实用角度啊。举一个例子啊，其实我觉得航天一直需要一些卓而不群但是理想主义的人啊。尤瓦尔·赫拉利说过这么一句话，他以前形容过智人，咱们的祖先智人之所以成为智人，把什么尼安德特人全部打败了，原因在于他们有想象力，并且这个想象力大家可以共享。没有人去过火星，但是大家相信这件事情能成立，所以就成功了。那回到咱们国内，咱们航天产业的起源最早50年代，当时钱学森钱老回国的时候，在五院的时候讲这个什么呢？导弹下面100多个年轻的工程师，大部分人没有见过真正导弹，但过了几年全造出来了。所以这里面其实需要大家的一些想象力和一些落地的能力。比如刚才你也提到了 SpaceX 过去只是一个基础服务平台，造火箭，但现在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全球最大规模的一个运营商了，非常的厉害。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产业的协同现在越来越接地气。比如现在我们说是低空经济，很多的这个无人机它也是通过卫星互联网来调控，秒级的这种调控，那能保证大量的安全，可以保证它的作业是非常的丰富。这里面那同时 SpaceX 招股说明书上有句话特别的打动我，它是什么呢？呼吁我们未来可以想象进入到这个卡尔达肖夫形容的这个，就是苏联的这种天文学家形容的爱星文明，就未来的星球是可以一个恒星级的一个文明。所以其实这都是未来想象空间非常的大，这是投资需要的。
2: 民营经济的活力正不断向高精尖领域延伸，商业航天正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缩影。机制灵活，创新高效，更能贴合市场化需求，是民企切入商业航天的核心优势。但赛道火热的同时，行业竞争也在加剧。商业航天是高投入、长周期、强协同的产业。

野生态，真正有生命力的航路是国家队能力外溢和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的双向奔赴。当民营力量的灵活性和国家队的技术底蕴形成合力，中国的商业航天也就从仰望星空的憧憬变成了脚踏实地的奔赴。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

0: 动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2: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3: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财富充电站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夺真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好视力，帮助您的眼睛恢复健康。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现在好视力给您送福利，4006320707打电话送四重大礼，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还有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4006320707。好，各位，投资小课堂，我们请进今天的嘉宾来跟各位做交流。杨松老师，下午好。
4: 下午好，主持人。
3: 好，辛苦杨老师啊，继续来跟各位做分享，来就今天的这个盘面，先跟各位来聊一聊啊，这个今天。市场虽然也是一根红 K 线啊，但是很明显是一个假阳线啊。市场在这个位置的反弹力度还是不太够啊。在这种反弹力度不够的情况之下，大家担心它还会跌破这个位置撑不住继续向下的这种担忧就没有解除。所以呢，请您再跟各位来聊一聊啊，从多方的这个分析的方式来判断判断，给各位啊再打打预防针啊，在这个吃颗定心丸来跟各位来聊一聊。
4: 好的，好的。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其实整个今天的市场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讲。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市场本身的走势，它和我们之前所讲的啊整个的预判的方向没有变化的一些地方先讲一讲。没有变化的呢，首先就是市场整个这里的上涨啊不能确认底部啊，这个点没有变。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最终收的虽然是一个放量 K 线，但今天收红，对吧？虽然是假阳线，但它也是阳线。这种地方呢是不能作为关键的底部 K 线研判点的。所以关键的底部 K 线研判点呢还是在上周五的这根放量阴线上，其最高价4078，只要在这个点位以下，收盘价还没有突破4078，我们就不能确认这个地方有底，这是第一点，没有变化。第二点呢，就是市场整体的态势还是老样子。在昨天给大家分享中提到，科技板块科五零指数还不能确认，对吧？就走好了，因为它需要向上有效的突破才行。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还得去聊它呢？因为我们发现最近市场呢，它没有有效的风向转移，所以整个市场的大多数走势呢，还是受到了科技的影响。但是科技的整个走向呢，它没有确认转强。在昨天给大家提到，我们这里产生的反弹，它需要对上边的压力啊进行有效的突破，才能确认啊这里的调整告一段落。那我们上面的压力呢，昨天也讲到是上周五这个阴线，今天的整个盘面呢是先阳后抑啊，最终呢是努力的冲击了一下6月5号这根 K 线的上沿，但是呢哎下来了。最终留下了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这说明没有突破压力，依然呢有反复的可能，甚至未来呢还有可能二次回补4月30号这个地方的缺口。这一次的回补产生了这里的反弹，对吧？那到现在我们可以把整个的压力位呢适当的调整调整，因为今天呢也是一个长上影 K 线嘛，成交量有所放大，可以把未来的压力关注点呢转移到今天的最高点上来。如果整个科技板块想要结束震荡调整的这个局面，需要展现出比较强的走势才可以。那这种走势就是需要对最近的压力 K 线进行有效的突破。在之前6月3号、6月4号以及6月2号这三天反弹的时候给大家提到，关键的压力呢是6月1号的这个缩量 K 线。在昨天和前天给大家提到，未来的压力呢是6月5号的这根 K 线。那今天我们可以呢把未来的压力调整调一调，调整到今天这根 K 线上来。你说如果未来想要整体结束调整的局面，需要对今天的

这个高点进行有效突围才可以，这是没有变的，依然是科技板块，对吧？没有稳定，而且呢，它也左右着市场的一些情绪。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啊，下跌的品种中有科技板块领跌，那同时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个股也在跟随啊，不是很好。同时呢，我们整个科技的动向呢，还是很明显的有受到外围的影响，比如说这两天盘面的一些高低开动作，以及盘口上的一些动作，都和外围的情绪有直接干扰。目前呢还没有产生出一种特别独立的走势，所以呢我们还需要怎么样继续等待，这是没变的第二点。没变的第三点呢，就是资金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资金的态度依旧是抓指数放弃个股。这个呢我们在前面给大家去提到，如果你想去看整个市场个股的真实状态，最佳的指数呢是啊全 A 中位指数。看今天上证大盘虽然是红的，但是全 A 中位指数呢今天是创新低了的啊，是一个明显的下跌 K 线，对吧？那从目前来看呢，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单边性的下跌的趋势状态，没有任何的变化，也说个股是需要资金青睐才有机会的，但是现在资金的态度很明显没有转换嘛，没有转换的话那就很难有一个转机。如果想要个股有更好的机遇，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去监测这个指数，至少它要有转强动作，对吧？啊，这个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利用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分享的 QR 指标 ，QR 指标也可以看这种指数，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 QR 指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指数自编纂以来到现在，它从头到尾都是绿油油的，对吧？就没红过，哪怕这里出现连阳式的上涨。哪怕这里出现连阳式的上涨，它也表现出来明显是比大盘弱的，大盘走势是在它上方的，所以在这种弱势格局的整个背景下，现在是没有改观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它的强弱程度，它的强弱程度的绿柱体今天是继续扩张，也就意味着整个资金态度没有变，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没有变化的一些东西。但是市场也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在哪儿呢？就在之前给大家提到的，如果市场它短期内不想以个股的机遇为主，依然是以指数的机遇为主的话，能够去承接科五零休整，成为下个阶段啊主角的更大概率呢，有可能是上证五零。这个是之前提，我们提呢已经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上证五零一直没有特别好的转换的一个特征。但今天开始冒出了一点点这样的苗头，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科普林指数，上证五零指数今天的一个特征啊，今天呢它是一个明显收阳的动作，成交量呢也是放大，而且它这个阳线和上证大盘的阳线是不一样的，它是什么阳啊？它是真的阳线啊，它的收盘价是比昨天高的，对吧？那这个动作背景呢是发生在科创五零收阴的背景下，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哎，上证五零它今天呢在这儿单独的表现了一下，但这种表现能不能去持续的发力，还需要继续观察。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如果你这个表现只是短暂的，偶尔一天的复盘让盘面好看一点，那这样的意义就不大。那怎么去确认整个上证五零今天开始有一点走强的动作能够持续下去，之前给大家去提到过，那就一定要看关键的板块啊。那这个关键的板块呢，就是大指数配合的板块，证券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证券今天的走势，证券今天呢也是一个比大盘要强劲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午开盘之后不久，证券呢就由弱势转强，回踩了大盘线之后呢，今天维持了一天的强势。在盘中我们可以看到呢，指数出现过好几次漏低的动作，对吧？好几次漏低的动作它基本上都没有参与。那这里我们看到证券的这样的一个转强动作啊，它只是单日的，能不能持续下去需要继续观察。首先你要知道，今天证券的这个转强它并不是进攻梯队，这里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非常简单，那就是你去观察金融板块，金融有三个大的板块，一个呢叫保险，一个叫银行，还有一个叫证券，当然还有个附属板块多元金融。那我们先说

个主要的板块，保险、银行、证券，这三个的分工是不一样的。如果整个市场是有进攻的想法，那往往的特点呢是证券板块排在第一名，银行和保险是排在后面的。但如果市场它并不是进攻，只是指数比较糟，资金有避险情绪，或者想去保护一下盘面，让盘面看上去不要那么糟糕的话，这种复盘行为的话，那它就会反过来是防守形态。防守形态呢，那一般证券的涨幅呢，它就会排在保险和银行的后面。那今天这三个板块的排列，我们先来看一下。排在第一的是银行，涨幅是 1.72， 排在后面，排在第一的是保险，涨幅是 3.27， 第二的是银行 1.72， 而证券板块呢只是排在了其他啊第三 1.37， 也就说明了今天证券板块的这个分时走强的表现，它并不是我要进攻的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它只是在跟随保险和银行在复盘。所以呢，我们不能直接说，哎，我看到今天上证五零有表现了就确认了，不能确认，至少还要观察它是否能够延续。而观察它是否能够延续，这里就要利用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知识点啊。这个知识点呢，我们在之前也讲解过，那今天我们趁这个机会再跟大家去讲一讲，那就是观察关键的什么呢，关键的量能变化。在以前给大家分享过，如果市场出现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呢，就是如果你发现成交量比较低迷，长期都在百日均量线以下，价格是下降趋势，这种走势什么时候有转机，该看哪些关键的地方。当时讲到，在这种走势中，每一次成交量放量突破百日均量线的时候，就是一个关键的位置。这种方法可以用在个股上，也可以用在板块上，对吧？那我们随便用一只个股，随便翻一只啊，这个不是推荐啊，只是随便去找一只个股的这种弱势状态给大家去看一下，那我们压缩一下。好，就说我们来看，当一个品种或者说你所关心的某只个股它是弱的时候，它的成交量会有一种特征，这种特征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看这一阶段是不是就像我们最近的某些弱势板块一样，天天都这样阴跌啊？那这是你看到一个特点，它的成交量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百日均量线以下的。大家可以把均量线调成一百日，因为默认软件上的均量线呢，一般都是短期均量线啊，五日或者十日，看的是短期变化嘛。那我要看整体趋势，我肯定要用一个比较稳的，其中百日是比较不错的，我个人用了很多年，比较顺手的。那什么地方是有可能我们要去关心趋势会不会发生变化的地方呢？那就是当成交量站上百日均量线的。好，那你看这先站上了，这里有个口诀叫阳量，就是阳线的量站上了容易出现反弹的高点，阴量容易是未来的重要压力啊。那也说如果我们市场当成交量站上百日均量线的这一根 K 线是个阴线啊，是个阴线，是阴量站上的，那这个地方就有可能是个压力点啊，未来反弹可能过不去，或者反弹能不能走强就得看突不突破得了它，这是第一个。第二，假设是一根阳量，对吧，放上去了马上就缩回来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反弹的高点区，那这是正常的情况。但是我们都知道下降趋势不可能永远是下降趋势啊，它总有转机的时候吧啊，或者说下降趋势也会出现反弹，比较时间比较久的反弹的时候吧，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特点，那就是每次我们站上这个节点之后去跟踪，如果你发现站上节点以后股价都没有持续性的转强动作，那就意味着市场趋势没有能力发生改变，维持弱势。但如果成交量站上百日均量线以后，股价开始稳住，开始再度走强，那则意味着趋势有转机的能力。比如说我们来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从这儿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最开始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站上百日均量线的动作，之后股价继续弱势，说明趋势没有转机的能力，后面又站上了一次百日均量线。

线是在这根 K 线，然后呢我们发现它压制着股价，股价依然是往下跌，这证明趋势没有转折的能力。然后呢我们走到这根 K 线，发现哎，成交量站上百日均量线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哎，股价不但不往下跌了，还开始在这里往上涨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动作是有机会带来趋势的转机的。所以你会发现从这个量能动作之后，后面股价不再low低，还能往上，这个动作预示着原来的弱势区域有机会去进行趋势性的转变啊。那为什么要在这儿去讲这个呢？很简单，我们现在把证券板块打出来看一看。比如说我们先看前一段，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很显然成交量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百日均量线以下待着的，偶尔会站上，比如说这一天站上来了，但站上以后次日就走弱，就破坏了，这是个阳量，这说明这是反弹的高点，虽然只反弹了一天，但它就是个高点，对吧？然后呢这里也出现一个放量的阴线了，对吧？然后第二天继续走弱，说明这里就是未来的重压。好，那我们继续按照这个思路，这里又站上来了，你发现继续往下走弱，说明这里就是反弹的高点。那这种走势就意味着趋势是没有什么的，没有转机的特征的，所以弱者很弱，继续走弱，就像这儿一样，你看放量阴线吧，然后呢反弹两天过不去，这就是压力的表现。只有这种走势被改观了，整个市场的趋势才有可能发生改变。好，那为什么最近要谈这里呢？很简单，我们来看，比如说你把证券板块最近几天的啊，最近几周的拿出来看，那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成交量站上百日均量线以后，它的表现是什么？偏弱，对吧？那这个阴线就是个重压，那这是个阳线，之后继续走弱，说明这叫反弹的高点，这是个阳量，之后呢也是继续走弱，没有突破，所以这里还是压制着市场。也就最近它的量能每一次的关键节点都在透视什么呢？透视走弱，都在透视走弱。那如果今天这个动作也会重演前几次的故事的话，那就意味着证券板块没有持续支持上证五零走强承接的意愿，那我们大的风向就很难改变，那大概率市场就还会在这个地方继续反复折腾人，只有它能够持续了才行。今天它是什么？它是一个站上百日均量线的地方，那接下来就应该考验这个地方能不能稳住。一旦这个地方如果能稳住，再往上转强，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证券的动作开始跟原来不同，开始跟原来不同则意味着它有持续支持上证五零走强的表现的可能，只有这种可能才会意味着我们市场比较重要的风向可能会发生改变，那接下来我们要操作的重心才可以转移到啊上证五零这一块。好，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去讲的一个知识点，用于辅助判断，对吧？接下来今天这种小苗头，对吧？今天这种上证五零收红，科五零收阴，会不会撬动？会不会实现一个大的啊指数性品种的转换啊？这样的一个关键的焦点就可以落在证券上，而证券刚好今天呢是一根放量站上百日均量线的关键 K 线，那它需要做到的是：第一，你不能再被破坏了。如果你和前几次一样呢，后面都被破坏了，啊，站上去就被破坏了，那就没戏了。第二，如果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像刚刚我举的那个是个股一样，还能继续往上攻，一旦形成这种转强的持续，那我认为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因为本身这里的大方向不要忘了，大方向是牛市产生了一轮比较凶狠的刺激调整，以找机会为主，只是看这个机会主要是体现在哪个品种，体现在哪个方面，从目前来看依然是指数性行情的概率要大于个股性行情，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也可以看到个股的重要的代表指数，无论是全 A 等权的880008还是全 A 中位的880009，到目前都没有转强迹象，所以我们只能盯着指数品种，而刚好今天指数品种上已经有一个小小的嫩芽冒出来了，我们没办法确定这个嫩芽能不能持续，
一旦持续啊，我认为。

0: 在低位这个地方发现这种机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一定要抓住的啊，抓住的点，所以盯紧它就可以了。好，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知识点。
1: 嗯，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大蓝鲸之上可以来留言交流啊。今天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跟大家再互动一下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大蓝鲸别忘了来直接的留言啊，这个互动。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在大蓝鲸之上来扣一波三，对杨老师的分享表示感谢啊，也帮我们来做一做数据。那么另外呢，也再次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本周啊，中午的11:30的视频号的视频直播的分享啊，已经恢复常态了啊，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那么这周我们杨老师中午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主要是聚焦什么的？
0: 左侧交易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交易习惯呢是，比如说现在正在回调，那么我们需要等待起涨突围然后找机会，就像我跟大家刚刚分享的，我们需要等待大盘突破4078是确认底部，这种思路呢叫右侧交易，见到上涨，见到确认性机会之后再动手。但有的时候如果你的品种、你的个股或者你关心的板块比较强，它可能呢这个确认的 K 线就涨得比较多嘛，那能不能提前一些买呢，就要利用到左侧交易。左侧交易呢就是在下跌途中去研究下跌的衰竭因子。本周开始我们讲的是左侧交易的思想啊，一些具体的方法，持续的时间大概应该本周和下周这两周的时间都会讲这一类的知识啊，实战的技巧。
1: 嗯，好，这个大家想学习的朋友啊，再次告诉您学习的方法。中午11:30，您锁定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上面搜952，阿拉伯数字的952，财富充电站啊，然后来观看我们的直播，观看我们的直播，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直接的直播间就分享，因为在这个视频直播过程当中，一方面呢时间更长，一个半小时，杨老师的这个分享呢会更加的透彻一些啊，而且呢更加的连续，每天都是杨老师中午很辛苦跟大家去分享。另外呢，在视频号当中可能会更加的注重跟大家的交互性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进行提问，然后包括杨老师的习惯，一般正式分享之前也会去复，这刚好是中午的时间嘛，这个承接着上午或下午的这个盘面，也会跟大家说说当天的盘面呀，啊有什么问题会解答呀，啊所以服务性会更好一些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视频号952财富充电站。好，我看有位朋友来问了一个问题。说什么啊？这个就不回复了啊！还是说到四连阳的这个事情啊，就不回复了。我们就明天中午在直播间见吧。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杨老师啊，跟各位做出的辛苦的分享。我们就明天啊，我们就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星期五再见啊！
1: 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1: 好，财富充电站，让您的财富充充电。刚才有朋友又说到了四连阳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在群里面再交流吧，时间来不及了，好吧，到时候我们来找一找，因为大概率应该是不是的，因为当时我们在，我们大家一起都这个找了很仔细都没有找到啊，大概率应该是误判，我们到时候再一起来找一找看看吧。如果您找的真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杨老师的这个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啊，是非常重要的。到时候我来看一看，好吧。好，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广告再次的跟各位分享一下。好视力啊，爱眼日的活动即将结束了。一年就这一次特大优惠 ,400-632-0707 购买好视力，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多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再送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然后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啊。400-632-0707，这两天我说话有点没太力气，请大家理解啊，这两天口腔溃疡。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

0: 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2: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3: 好，财富充电站，让您的投资少走弯路。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财富充电站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好，下半段我们将进入到投资小课堂的环节。
4: 补回来它破坏掉底部吗？没有，补回来没有破坏，它重新再启动的，是吧？重新再启动的。第二次往上补，你可以看到这个量能大幅的增加，是吧？并且没有再往下补回来，形成新的上升走强。所以我们现在的市场可以做两种推论，大家可以作为接下来的一个参考。第一种推论，证券它的强势没能延续，上证五零的力度没能持续，那么我们的市场就有可能需要重新再次往下回补下这个缺口之后再寻找机会。这是第一种相对悲观的，相对悲观的啊，就证明今天这个导线反转的力度由于不够强，所以需要对今天的缺口进行二次回踩确认，这是悲观一点的。那乐观一点的是什么呢？乐观一点的是证券板块的强势如果在下周一持续，如果证券板块的领涨涨停股走出连板走势，那么下周一市场大概率会继续上扬，并且最终突破了4078点，收盘价突破啊，收盘价突破，最终收盘价突破了，那就确认了市场的中期底部。那这种倒型反转配合中期底部的确认，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肯定这一轮的调整结束，未来的新高是有望的。而新高的阶段主角是上证五零啊，是上证五零。这是我们结合倒型的反转特征啊，和我们当下市场的底部 K 线以及关键的强弱浮动这三个方面给大家做的一些判定。最后呢，我再讲一下个股方面的问题。
3: 嗯，
4: 之前给大家提到啊，这种市场个股与指数之间的撕裂，想要改变是很难的，因为它没办法，市场只要把力量用在了指数上面，个股就会缺。只有一种情况，只有市场涨到一定程度，吸引更多的增量资金，对吧？吸引更多的增量资金，让市场，我们说的最简单的道理就是钱足够多，能够照顾很多的品种，那这个整个局面才会有改观。那这是我们跟踪指数的方式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大家看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发现市场整体的个股的情况会好于整，会相对而言比较好做呢？给大家一个方法啊，给大家一个方法，那就是你去看一个指数88009中位指指数，当中位指指数它转强的时候就可以了。你怎么知道它转强呢？之前我们不是教了一个方法叫扣 R 吗？还记得吧？当你什么时候发现整个中位指指数它的 QR 指标能够变红变强，那就说明它的变动比率超过了权重，超过了上证，这时候其实个股才更好做。也就是说即使这儿接下来走向底部，那我认为指数性的机会也是大于个股的机会的。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的内容。
3: 好，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来留言去讨论啊，去交流啊。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了，说杨老师说现在上证，按照您的判断，上证五零可能会成为接下来的主角。但是呢，我们又一直在聊

0: 科技又是主线啊、嗯，那怎么来去判断？他甚至说是，那他理解是说，那是不是我们这两个交叉一下，上证五零里面去找找科技？上证五零里面肯定没有科技啊。然后那这个怎么去判断啊？以及如果说接下来这个按照您所判断的会成真，比如说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个上证五零成为了主角的话，那我们在选方向上，比如说选，当然我们不帮大家选个股啊，比如说在选板块上面，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去做券商还是做什么呢？
1: 板块证券肯定是个万金油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你看上证五零啊，我们现在来打开看，这是上证五零的整个成分指嘛，它其实是很散的，你注意到了吗？
0: 嗯。
1: 在这种很散的各类品种，你看有矿的，对吧？有保险的啊，有卖酒的，对吧？
0: 嗯，
1: 那这些板块我们实际去看他们身上谁更容易形成统一的合力，比如说保险它就那么几只股票，
0: 嗯，
1: 它怎么顶上天呢，也很难带动大面积的人气。我刚才给大家提到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市场现在个股差，就是你现在的钱还不足够让大家都火热。比如说你有脾气把成交额再往上多打一点，那热钱只要够多了，其实个股的机会就自然来了。那谁是拥有这种召唤的，我觉得证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银行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走得慢走得稳。但是要想吸引更多的成交量，如果大家经常关注市场，只要银行越好，市场的成交量往往就会越低。哪怕是上升牛市中，只要银行是主导，它就会告诉大家更多的是一个防守型。所以证券呢是可以作为一个选择性品种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那科创五零和上证五零之间冲突吗？我觉得不冲突啊。首先你对于上证五零的整体方向，你不是以看这一阶段的，你是以看整个这轮牛市为主宰的，就整个这轮牛市没有见四连阳之前，科技板块都会是比较重要的方向，而且它还容易在科技板块里面诞生一些新的概念供大家反复去炒作的个股。
0: 但一定要有代入思维的这种啊方式，你一定要摒弃自己散户的思维啊，就是动不动你就把自己想象成这个主力啊，想象成那些这个基金操盘手，对吧？那你如果拥挤度高了，大家都认可科技了，散户们都粘上来了啊，当然这个粘用了不太合适啊，意思就是都买进去了，他还会再拉吗？他还会把大家一块拉上去吗？不会啊，他要抖一抖啊，对吧？要把大家往下抖一抖，散一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刚刚杨老师所讲的啊，科技在闲的时候啊，在调整的时候，那资金也得有地方去。我们之前又跟各位聊过，对吧？我们可以。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2: 现在是傍晚18点。
0: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3: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苏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1: 我是王敏，各位晚上好。
0: 从全周来看，上证综指小幅上涨了0.09%，创业板指呢是下跌了3.22%。创业板指在上周创出了历史新高之后，已经连续下跌两周，本周啊周线也收出了十字星。深成指在本周下跌2.29%，沪深300跌了0.31%。
1: 在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会邀请到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目前市场的行情，并且呢对下周的市场做一个展望。如果您也是一位投资人，在基金投资理财的路上有疑问想要咨询，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第一种方式呢是咱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热线电话为您开放。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的加关注。
2: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3: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
1: 怎么来看待市场的表现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咱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接下来的市场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走向的研判呢？一起来听到杜瑶的观点。杜瑶老师，晚上好。
4: 主持人您好。
1: 怎么来看待本周权益市场的表现？
4: 好的。我们看到本周呢，市场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分化格局。如果从指数维度来看，我们看到像上证综指呢，其实是一个周度微幅收涨的这样一个情况，相对来讲还比较稳健。但是呢，像这个成长风格的一些宽基指数呢，可能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讲比较大一些。然后这里面比如像科创板相较于这个创业板呢表现的相对稍好。从市场成交方面来看的话呢，本周市场总的成交额接近14万亿，那如果是均到每日的话呢，基本上日均成交额呢是在2.8万亿元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整体来看，市场成交的活跃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从原因来看啊，我们认为本周市场这种波动比较大的这种压力来源呢，其实主要还是我们看到这个海外方面，我们看到美股科技股呢这种最近呢其实是有所调整叠加上我们看到像美国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还是比较超预期的，那引发了市场对于联储加息预期的一个升温再加上我们看到近期 A 股尤其是科技板块受到这种美股情绪外溢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看到近期的波动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呢，我们认为短期还是以这种震荡或者说结构调整为主没有形成系统性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建议大家还是可以采取相对偏观望的态度吧来看待当前这个市场环境。主持人。
1: 对于后市的行情演绎您有怎样的观点呢？哪些板块值得投资人关注呢？
4: 好的，我们看到当前市场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说市场整体的结构相对来讲是比较脆弱的。当资金过于拥挤在某些细分的板块之后呢，那市场的波动就会不可避免的加大。但确实呢，如果从基本面来讲呢，这些板块呢还是有盈利作为支撑的只不过短期这种波动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大一些。此外大家还关注一个点，就是说未来市场风格是否会发生切换，也就是说市场的主线会不会从当前的这个 AI 板块比如扩散到一些估值低位的一些消费等等其他的一些板块。那是否发生这种风格的切换，我觉得还是取决于我们宏观经济整体的这种修复的程度。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宏观维度比如说一些PPI 数据持续的修复，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收入端的一个向好，那其实我们对于这种传统周期板块呢，它的这种配置的权重可能会适当的提高。但如果这个过程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一个转变的话，那我觉得市场可能短期内它的关注重点可能还会聚焦于科技板块因为毕竟如果我们从基本面来看呢，其实科技板块长期的投资价值并没有被证伪。在这种节奏上来讲呢，其实比如像一些就环节上的卡点或者说堵点，比如像一些半导体材料一些偏硬件的这些设备零部件包括 PCB 等等这些材料仍然会是 具备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市场的观点。那如果从一个配置的角度上来讲呢，因为确实短期市场可能波动相对来讲会比较大一些，所以相对偏均衡的配置，我觉得是各位投资者可以采取的一个措施啊。就例如在这个景气的这样一个线索上刚才提到的资源品，包括一些科技成长风格大家可以重点的去关注。那此外呢，出于这个风险分这个风险分散的这样一个考量呢，我觉得对于一些这个红利类资产，大家可以适当提高关注度。主持人。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杜瑶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4: 好，再见。
3: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去的收益率毫无意义，除非你知道过去收益率的来源，并判断未来能否持续。
2: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3: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嘉实基金投资经理滕书涵，来听到他的观点。滕书涵，晚上好。
5: 哎，您好。
1: 我们来关注到市场，上证指数在四千点附近呢，最近是进行了宽幅震荡，板块之间呢可以说是分化巨大。那么在您看来，科技行情依然会继续延续吗？
5: 关于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啊。我们认为科技的主线啊，就是这种中期的趋势，其实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呢，当前有很多的科技细分板块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其实这个也是反映出来在现在市场比较高的拥挤度下面啊，它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消化。那么下半年呢，我们觉得可能会转向啊，这种科技的细分它会向业绩的驱动啊去做一个这样的兑现。那么整个的 AI 的大波段的行情的结束呢，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现象，所以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现在是科技的主升段中的一个阶段性的蓄力，整个科技呢依然有比较大的概率会在下半年获取超额收益啊，这是一条比较核心的主线。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AI 的算力需求依然是非常强劲的，产业链呢也正处在加速放量的阶段。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半导体的零部件环节，它的交期呢已经拉长到了3到4个月，所以就是这个后面它业绩的确定性会比较强一些。那么上半年呢，我们已经确认到像半导体很多的环节它是一个订单的拐点，那下半年或许我们就会看到这些订单传导之后带来实质性的业绩的拐点。所以目前呢，很多多头资金其实也是在等待下一轮的科技行业景气预期上修的一个窗口。那接下来呢，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一下7到8月份啊，中国和美国呢都会有新一轮的这个财报季啊，它的一个业绩验证和海外的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指引啊，预计都会在这个期间陆续的落地。那么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的话，本次的科技可能会有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啊，是一个震荡观望期。那后续如果国外的云厂商下调资本的开支指引，或者是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大模型啊，它的 token 消耗量啊增速出现一个停滞，那么科技的看多逻辑可能会被终止或者是推翻。但是如果在7到8月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信号出现，那么科技的主线行情将很有可能会延续。
1: 所以接下来业绩是非常重要的指引。
5: 没错。
1: 那在科技板块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投资人要站在光里，要走进心里。那从盘面上来看呢，体现出来的就是强者恒强。那在您看来，这样的局面会存在变化吗？会不会有高低切？或者是在目前的这个行情当中，在您看来，哪些细分板块是值得投资人重点关注的呢？
5: 其实这个问题呢，可以顺着我们上一个逻辑继续往下推啊，因为我们倾向于认为现在科技板块的行情，现在以及未来呢，都会是一个业绩兑现去驱动的，因此呢，科技里面是会继续抱团一些强者，还是说出现一些景气从高到低的扩散和切换，本质上呢，可能会取决于细分板块的业绩兑现的一个情况。就目前而言啊，在科技的细分板块上面 ，AI 算力基础设施应该是仍然是最核心的，它扮演的呢是 AI 发展的一个卖产人的角色，所以它的需求刚性是最强的，因此我们看到业绩的兑现度也是比较高的。那由于全球现在是一个万亿级别的 AI 基建的狂潮，这个背后呢，它会带来非常宏大的资本开支，这个背后会直接的导致算力需求的缺口啊，目前可以看到啊，有专业机构预计至少是扩大30%-40%的一个算力的缺口。那么极端的供需的紧平衡呢，它不会再局限在单一某一个啊环节上面，而是呢会迅速的往啊光纤光缆呐、PCB 啊，然后半导体设备啊，还有存储啊，这些上下游去蔓延，形成一个整个全产业链的算力通胀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极度的紧缺的这种供需格局下面呢，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它的议价权是空前的强化的。海外的头部云厂商呢，他们的相关订单平均的涨价幅度目前来看至少都是60%起跳的。那底层的硬件涨价潮呢全面铺开，像光纤存储啊、CPU 啊，还有现在很火的这个 MLCC 啊，这些环节呢都有出现比较明确的涨价预期。所以对于像 AI 算力基础设施啊，就整个链上面啊多点开花的这种景气提升的局面的话，其实我们比较建议投资者可以用一些指数化的工具去做把握。你比如说啊，可能在整个的科技的链条上面啊 ，AI 的这个硬件的链条上面，可以去关注一些诸如科创芯片啊、通信这一类的啊，跟 AI 基础硬件相关的指数的 ETF。那么这样的话，可以做到一个整体的把握啊，不会说被某一个单一的细分的环节啊，你漏看了，然后你就错失这个整个的一个机会。啊，当然，虽然现在我们说更多的是像这个光或者是芯片啊这些硬件当道，但是呢，未来随着底层的算力逐步的完善 ，AI 的逻辑啊还是很有可能啊继续的往一些垂直应用端去做一个扩散。啊，目前呢资金是比较高度的去抱团算力的硬件，对下游的垂直应用的商业化的爆发潜力其实还没有去做比较充分的一个挖掘。所以看长一点的话，其实像后面云计算软件呢，这些都具备一些较高的弹性重估的空间啊，因此我觉得整体上而言的话，我们可以依然啊就从业绩出发啊，核心呢还是关注 AI 的基础的算力设施啊，后续呢啊再看，如果景气有蔓延的迹象的话，那可以去看一些软件或者是云计算的方向。
6: 那我们看到时间节点上来看，2026年即将过半，那红利板块目前来看有没有一些投资机会呢？
5: 这个问题啊，在科技的这种强光之下啊，红利板块它势必会显得比较暗淡啊。但是呢，如果说当科技有一些抱团比较严重的板块进入到休整期，那市场风格呢，它可能会面临这种再平衡啊。那这个再平衡的阶段呢，可能在短期来看啊，对于红利板块是有一定的一个利好的啊。当然呢，如果即便我们不看说这种在比较震荡的市场当中啊，红利起到一个压仓的作用啊，而是我们从更长期的配置的思想上啊，其实红利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配置选择，因为它有三个啊比较硬核的配置逻辑啊。第一个呢就是低利率的环境啊，第二个呢是持续的资金流入啊，第三个呢是政策对于红利这种类型是比较鼓励的。那么具体而言的话啊，我们看到其实像现在啊，十年期的国债利率啊已经降到了1.73%左右啊这个附近啊，而像中证红利指数啊，比如说以这个指数来看的话，它的 股息率啊有5%，这个是截止到6月9号的一个数据。那我们看这个息差，其实它是处在一个历史的高位上的，所以我同样的我去评估啊股债之间啊，我看这个股它的一个股息率收益啊，去跟债券。

0: 的利率做一个比较，那么会发现啊，它的一个相对的投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那只要这种低利率的继续延续下去，对于红利资产来讲，它的投资性价比就是持续的会凸显出来。啊，此外的话，像由于这种性价比啊的一个提升啊，像保险还有银行理财这些中长期的资金，它为了追求比较稳定的回报，也在持续的增配红利类型的资产。啊，今年以来的话，跟踪中证红利指数的指数基金的规模是增长了25%的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里面能看到，其实从长期配置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机构资金它是面对这个红利的一个相对的疲软啊，它还是在持续的去做一个配置的啊。最后就是政策鼓励的这个方向上面啊。因为从这个新国九条开始，其实政策就一直在强化上市公司的一个分红导向，啊，要提升这个分红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所以总体而言的话啊，就是这三个对于红利来讲比较核心的配置价值啊，就是持续的在支撑着这个红利这个主题啊。总体而言的话，如果说投资者明确啊，把红利作为一个打辅助的定位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些适量资金的配置的。
1: 好的，那最后我们还要来问到您啊，对于最近的行情，您会给投资者哪些投资建议呢？
0: 因为现在科技主线的行情震荡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我们一开始也说到，就是一些多头资金呢，其实现在也是在观望啊，就等待下一轮这个科技行业景气预期啊去确认的这样的一个窗口。那么在等待期间的话，市场的风格呢可能会从比较极致的啊抱团一些科技成长，转为在科技和这种成长价值之间啊去寻求一个再平衡。因此呢，我们的投资上也可以根据这样的一种趋势啊去做一些平衡。那右侧呢，继续去关注一些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科技方向，比如说通信啊、芯片啊、电子这些。那么逢回调的时候呢，去择机加仓，但同时呢，也要注意可以去左侧的布局一些低位、低估值、低拥挤度的3D 资产来分散风险。啊，举例来讲的话，可以参考，比如说像科创芯片加上中证红利这种比较经典的一个哑铃策略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点小建议。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嘉实基金投资经理滕书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见。
2: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3: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市场短期来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是一台称重机。在进行长期投资时，短期的波动并没有多大意义。
4: 面对波动，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理财广场与您共勉。
5: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6: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5: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6: 基金看市。
7: 继续理财广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富国基金的分析师胡文浩先生带来买方机构的最新观点。你好，胡文浩。
8: 主持人好。
7: 科技板块啊，在调整中的表现啊，波动非常大，受到这个外界的影响很明显。另外呢，成交量仍然是比较聚集在这个板块的啊。那您怎么看这个近期科技板块在调整中的表现？
8: 对，本轮的调整呢，主要就是刚才讲的是海外权益市场那个杀估值所导致的。短期来看呢，我们 A 股啊筹码比较集中，叠加外围的这个冲击，必然会引起这个波动的放大。然后科技板块呢，尤其是 AI 相关领域，就成为本轮这个调整的重灾区。此次调整更多，但是我们认为此次调整更多的还是这个消化过高的估值，属于这个上涨过程中的一个合理的修正。具体来看呢，就是前期涨幅过高的像 GPU 啊、光模块、PCB 等算力产业链就成为了这个调整的重灾区，啊，部分缺乏这个业绩支撑的题材股回调就比较明显，啊，资金开始流向这些估值合理、基本面啊在改善的细分领域，如半导体啊、通信设备，这两个板块呢，因为这个算力的需求带来着业绩的确定性，反而获得着资金的青睐。 所以说未来呢，这个板块内可能齐涨共跌的局面或将结束。
7: 嗯，
8: 啊，以业绩兑现能力可能是成为未来这个筛选的一个关键吧。
7: 嗯，那在整体市场调整的同时，我们注意到银行股的表现是逆势走强啊。为什么银行板块能够逆势走强呢？
8: 啊，
9: 这有些受害人嘛，
10: 嗯，
9: 就是意识不太强的，
10: 嗯，
9: 就听到这种帮忙担保一下，
10: 嗯，
9: 觉得又不用出钱，签个字而已，面子上又抹不开，然后就答应了。
10: 嗯，
9: 但是呢，这个币就是受害人一旦到了现场，这个中介就会用各种话术，
10: 嗯，
9: 比如说要验证一下你的身份，
10: 嗯，
9: 我们来测一下你的可以贷款的额度，
10: 嗯，
9: 诱导币进行人脸识别，或者提供他的银行卡密码，
10: 哦，
9: 然后让币在根本来不及细看的一大堆文件上面疯狂签字，
10: 所以 B 就懵了，这个草好像跟我一开始想的还不一样，原本只是想着过来帮我朋友担保一下。
9: 是的，也很多 B 他就是跟我讲的，我并不清楚的情况，
10: 嗯，对对对对，
9: 我到了现场之后才知道，
10: 嗯，
9: 哎呀，但是我又抹不开一个相应的这个面子了，
10: 对对对，
9: 所以就没办法，我就把这个字签了，
10: 啊，
9: 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介根本没有帮 A 去贷款，
10: 对，
9: 而是直接用受害人的名义
10: 对
9: 去银行贷了款，
10: 对，
9: 因为受害人征信好嘛，所以银行就秒批下来这个钱了。
10: 嗯，
9: 钱下来之后 ，B 受害人还以为是帮 A 过账，但其实自己，
10: 嗯，
9: 就是他自己就成了借款人了嘛。
10: 对，
9: 他把自己贷出来的钱再转给 A。
10: 嗯，
9: 在其中呢，中介再拿走12%-20%的高额服务费。
10: 嗯，
9: 所以 A 拿到了钱 ，B 一分钱没有拿到，还莫名其妙就成了银行眼里的唯一的借款人。
10: 对，因为这个钱其实相当于在银行看来签的合同里面就是 B 你贷的，
9: 对，
10: 跟 A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9: 是的，
10: 就是空手套白狼啊，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套路。
9: 嗯，
10: 那从法律来看，要怎么定性这样的一个行为？万一出事了之后 ，A 和 B 分别是不是需要承担一些什么后果？
9: 是的，就是 A、B 贷当中呢，它不仅涉及一些民事纠纷，
10: 嗯，
9: 还是以刑事犯罪，就像我们刚刚提及的那个案子嘛，
10: 嗯，
9: 这个受害人被告人啊，
10: 嗯，
9: 就那个吴某，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10: 哦，
9: 就是以诈骗罪这个名目，
10: 诈骗罪来定的，
9: 对，
10: 嗯，
9: 然后还要民事赔偿，就是受害人70多万，
10: 哦，
9: 就是民事刑事他都要担责，
10: 嗯，
9: 然后我们刑法第266条呢，是对诈骗罪是这样规定的，
10: 嗯，是这个数额巨大，
9: 49.9万的话，就是在第二档，3年以上，
10: 对，就算数额巨大。
9: 对，
10: 但是一旦过了50万啊，在南京的话，就算是数额特别巨大。
9: 对，就是10年以上了。
10: 哦，嗯，那这个诈骗要怎么样去定性呢？它是诈骗。
9: 诈骗主要就是以非法占有的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是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司财物。
10: 嗯，
9: 诈骗它是主要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
10: 嗯，
9: 比如说我问你借钱，
10: 嗯，
9: 那我当时问你借钱的时候，我就要有这种我不还你这种目的，
10: 哦，
9: 我把你这个钱拿过来就是为了给我自己用，
10: 嗯，
9: 我不想还你钱，或者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钱还上，我还问你借钱，那就其实就是涉及到诈骗了，
10: 出于故意的目的。
9: 对对对，
10: 嗯，
9: 然后这个诈骗的财物至于是归自己挥霍使用呢，还是转归第三人，其实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10: 哦，就是自己挥霍用，或者说是我转给第三人，都属于诈骗罪。
9: 对对，
10: 哦，
9: 他要有这种非法占有的目的，
10: 嗯，
9: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然后也使被害人陷入错误的认识，
10: 嗯，
9: 从而把这个自己的财产交付给，嗯，就是被告人，
10: 嗯，
9: 就是有这种行为在。
10: 嗯，所以刚刚你提到了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其实 A 就是吴某，被告的吴某 A，
9: 嗯，对，
10: 最终被法院是以诈骗罪判了有期徒刑11年，然后需要赔偿受害人70多万，相当于就是 B，
9: 嗯，
10: 就是他是需要坐牢的嘛。
9: 对
10: 对,
9: 对，是要坐牢的
10: 啊，
9: 嗯。
10: 那这个从 B 的这个角色定位上来说的话，法律上是不是天然就是要保护的？
9: B 他是很无辜的受害者，
10: 对，
9: 但是我们只能说从道德方面去同情他。
10: 怎么说呢？
9: 因为从法律层面，
10: 但是这个案子刚刚不就是，嗯，相当于 B 不就是胜了吗？
9: 对，
10: 嗯，
9: 但是这个 A 一般来说，
10: 嗯，
9: 他的资信是不是很好的？如果他有钱的话，他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去贷钱。
10: 啊，
9: 就是，
10: 我懂您的意思了，
9: 嗯，
10: 哪怕这个官司胜了，可能 A 都拿不出还的钱。
9: 对，
10: 哦。
9: 就是我们可能判决是一部分，但是到最后的执行又是另外一部分
10: 。
9: 对，
10: 嗯，
9: 然后这个 B 呢，因为它就是在法律层面，我们是讲究合同相对性的。
10: 嗯，
9: 我们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钱是 A 用的，
10: 对，
9: 但是在跟银行的贷款合同上面签字的是 B。
10: 对，
9: 在银行的 APP 上面做人脸识别的也是 B。
10: 对，
9: 银行放款打入的账户还是比的。
10: 对，
9: 所以

0: 在金融机构的眼里 ，B 就是唯一的合法借款人。就无论 B 他是怎么哭诉自己是帮朋友的忙，但其实事实也是这样啊。但是只要他的签字和刷脸都是真实的，法院通常就会认定 B 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成年人，他应当是知晓这个签字的后果的。
1: 所以其实是蛮难打的，是吧？
0: 对，是这样子。
1: 然后有没有类似的就是您代理过的这个案件？
0: 对，我后面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啊，
0: 就是这个案子也是我发生我身边的，就是我自己近期也代理过的这个案子。
1: 类似的 AB 贷是吧？
0: 对对，然后就是 A 和 B 呢，他是好哥们儿，然后受害人 B 他帮 A 去贷款100万，然后采用的是先息后本，就每个月还利息，到期之后把本金一起还掉。
1: 对。
0: 但是这其中呢，中介就拿了这个高额的服务费。
1: 拿了多少？
0: 拿到了就是标的额的15%，也就是15万。对，所以实际 A 拿到手也就剩85万了。但是利息呢，还是要按照就是借款的本金100万去支付。
1: 对。
0: 并且这个利息约定的也都是按照法律的上限最高去进行支付的。然后每个月呢，这个 A 就会把银行的利息支付给 B 再向银行去还款。但是借款到期之后，这个 A 没有能力去偿还这个本金。所以为了偿还这笔款项呢， A 就再以其他第三人的 C 的身份，再通过中介再去借款150万。
1: 怎么又借了这么多？
0: 为什么是要多借呢？就是因为中介他在中间又要收一笔钱
1: 服务费，
0: 对，
1: 而且收的还蛮多的。
0: 对，这150万当中，中介收取部分的服务费，可能也要达到就是20%左右，
1: 蛮高的。
0: 然后，所以实际到手的钱，这个 A 只能刚刚好归还前期的本金。
1: 前期的本金，对。但是新的这个150万到期之后的话，他可能又还不出钱了，是吧？
0: 对，然后他再去找其他的亲戚朋友，再去以他们的名义
1: 再
0: 去借钱，
1: 不断的这个越滚越高了。
0: 对对对，就是这个 A 到每个月，他不仅要支付高额的这个利息，
1: 对，
0: 这个本金也越滚越多。所以这个 A 到后期甚至同时向多名第三人的名义去借款。
1: 天哪！
0: 因为每个人他能贷出来的额度是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需要300万，那这个人可能只能给我贷100万，那我只能再去找另外一个人给我贷200万出来，我才能补前面那个窟窿。
1: 这个越拆越多了。
0: 对对，所以他到后面就是把身边愿意做担保的人都问了个遍。然后在没有下家愿意以自身的名义帮忙贷款之后，最终他就爆雷了，被多名受害人去起诉。然后现在这个 A 他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也是找不到他人了。
1: 找不到，那是会变成老赖了吗？
0: 对，如果说他不还这个钱，从民事上来说的话，他就会成为被执行人，他就是老赖。但是从刑事上来说的话，其实他也构成了一定的，就是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的。
1: 对，但是在这个您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拆东墙补西墙也好，这样不断拆的一个情况之下，帮他借钱的那些人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
0: 是的，因为他们是银行眼中的借款人。
1: 对，就是，
0: 相关的还款责任其实都落到他们名下。
1: 一开始的 B 也好，包括后来的 C 再到后面的 D、E 等等，就在银行借出那个钱的话，其实是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在借的。
0: 是的，
1: 这个就很可怕了。
0: 对，但其实当时其实都是用了一种欺骗的方式去，
1: 对对对，但是等到后面其实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0: 对对，是这样。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怎么说，在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这个 AB 贷的一个出发点吧。很吓人，尤其是面对这种贪婪的无底洞啊，就是我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一开始这个 A 啊，他比如说是黑户，他根本没有办法从正规渠道去借钱的话，但是他就是想要搞钱，他以这样的一个名义不断的去跟身边的朋友啊亲戚试探，就是一个无底洞。
0: 是的，而且 A 他一般都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比较，
1: 就是形象上的，
0: 对，形象上各方面生意也都不错，然后自己能力也很好，
1: 就对外说只是生意周转，要借点钱吧。
0: 对对，但其实真正如果他周转的好，他生意做得好，其实也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去把钱贷出来。
1: 对，那反过来呢，就是对于 B 也好，对于您刚刚这个案子里面的 C、D、E 也好，愿意帮 A 去借钱的这些朋友，他们出了事之后，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我不可以，比如说选择起诉 A 吗？
0: B 是可以去起诉 A 的，但是执行比较困难。
1: 怎么说？
0: 因为这个 A 他肯定是自信不好，所以才会就像我们刚刚说到那样，他自信不好才会通过这种方式去骗钱嘛。
1: 对对对。
0: 那即使我们判决，就是我之前也代理了，就是代理这个 B 起诉 A 嘛，虽然胜诉了，法院判决 A 要把这个钱还给 B，但是呢，一是证据收集非常困难，我们需要核对每一个借款平台， 然后每一笔流水、
1: 哦、
0: 还

0: 剥离 AB 之间原本的其他的经济往来，证明这笔钱纯粹是贷 A 借款然后即还贷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执行比较困难。
1: 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 A 反反复复的最初的这个人，他之所以搞 AB 贷就是因为他资不抵债了，其实
0: 对，
1: 可以这么说。
0: 对，是的。
1: 那即便赢了这场官司的话， A 他可能根本就也执行不到财产。
0: 很大概率是执行不到的。
1: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办呢？就是没有办法了吗？
0: 这种情况的话，目前来说，只能说是你通过民事或者刑事，你所有的该走的方法都去
1: 走一遍，全部
0: 去走一遍，
1: 但至少有律师在的话会帮你想到所有能执行的地方。
0: 对，是这样子。就是目前如果说是您就是目前如果你这边正在陷入这种 AB 贷的这种圈套的话，如果你已经签了字但是钱还没有到账，这种情况下就是立马去止损，去联系贷款的银行，冻结这个账户，明确表示自己不想贷款了，是被欺诈的。最好这种方式还是用书面的东西去给到银行。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跟中介的沟通记录都要保存好。特别是对方承诺什么，就是我只是用你的账户走账啊，钱不用你还啊，这些相关证据，
1: 都要留存。
0: 对对。
1: 那如果这个时候钱已经给到 A 了呢？
0: 如果说钱给到 A 了，那就是先立刻报警。以被诈骗的理由去报警，虽然就是也很难去免除自己的民事责任，但是就是这个立案回执或者是这个报警通就是报警回执，是未来在法庭上证明自己被骗的重要证据。
1: 懂了，这个证据还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要第一时间找到律师了。
0: 对
1: 对，
0: 我们律师还是很重要的。
1: 是，就是一开始就要介入。
0: 对，就不要就是傻乎乎的就是直接断供，觉得这个钱不是我的。因为断供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征信，
1: 个人的征信了。
0: 对
1: 对吧？
0: 后续比如说你有其他的事项，这个征信报告还是很重要的。
1: 是。
0: 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就是去咨询一下律师，帮你就是梳理一下这个证据链，制定一下诉讼策略，从民事和刑事两个角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给追回来。另外就是也想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呢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说是真的你身边发生了这种事情的话，也不要因为丢了面子瞒着家里人。这种事情其实单靠个人力量还是很难解决的。
1: 对对对对对。就出了事儿的话也要告知自己的父母也好，自己的伴侣也好，最亲密的人。
0: 对对，是这样。
1: 然后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啊，就是吴律师节目的临近尾声，您帮大家再梳理一下吧，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尽量的去避免这样的一些悲剧的一个发生。您可以结合您相关的一个办案的一个经历。
0: 是这样啊，就是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绝对和一个底线，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面。第一就是绝对不要外借金融三件套，身份证、银行卡和手机的验证码，包括一些动态的口令和 U 盾，这些都是现代金融的命门。不管对方是发小、亲爹还是闺蜜，只要涉及到代查征信啊、代收钱款啊、代为刷脸验证这些，一律需要回绝掉。因为借出这些东西比借钱还要危险100倍，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拿你的这个东西要去干什么。
1: 去干什么用啊？
0: 对，第二就是不要相信这些什么，内部渠道啊、黑户洗白啊这些。因为正规的银行贷款是有着严格的风控体系的。
1: 对，
0: 凡是跟你吹嘘征信黑了也能贷的那些中介，他肯定是奔着你的，对，他肯定是黑中介，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嘛。
1: 对对对。
0: 还有第三个就是绝对不要在看不懂上的文件签字。
1: 对，这个也很重要。很多人可能他匆匆忙忙的，或者当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赶快催促他赶快签字或者怎么样，一着急然后想的是说算了先签了字吧，其实是很危险的。
0: 对，就是一大堆文件放在桌子上让你签，身边人在催你，这种情况之下就很难每个人呢把每个条款都看一遍，他可能就是稀里糊涂把自己的字签了。所以就是只要是涉及到贷款啊、担保啊、融资这些合同，如果看不懂上面条款就不要签字。
1: 对，绝对不要签。
0: 对，你可以就是拖一拖嘛，就是这个东西我带回家看一下。
1: 因为有人可能会想啊，说万一出了什么事之后的话，我到时候可以跟警方也好，我跟律师也好说，这是当时他们逼我签的，但是走到这一步的话，就到时候再反过来说这是他们逼你签的，可能就比较难了，是吧？
0: 对，就是在法律当中，我们如果说是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是受欺诈或者是受胁迫的话，我们是享有一个撤销权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是做了人脸识别的。嗯，那人脸识别对于目前来说就是最高级别的一个授权。啊，就是除非我们当时比如说我们是被绑架了，中介压着我们签了这个字，嗯，耍了脸。对，如果说是有这种绑架或者是受胁迫的这种行为，那还是可以有的说的。但是
1: 这个基本情况，对，基本情况还大概率发生，
0: 对，大概率，但因为都是人脸识别嘛，
1: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不要签看不懂的文件。
0: 对，是的。
1: 啊，所以樊福福跟大家强调啊，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就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个金融财产的一个安全。那最后的话有一个这个题外话了，我想跟吴律师进一步的来沟通一下，因为案子里面最初说到要还那笔朋友的债务，这个B的父母
0: 甚至不惜卖房子来还债，有人也会问父母有没有义务替成年的子女来还债，这个应该怎么看？我们中国都有句古话，就是父债子偿，子债父偿这些。但其实从法律上来说是没有相应的依据的，因为我们子女只要我们成年了，就是年满18周岁了，我们没有相应的治理的问题，我们就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我们人是独立的，财产也就是独立的。我们自己个人在外面欠了钱，那是父母是没有这个义务帮我们去偿还的。但是也有些例外，就比如说父母他做了我们这个这笔债务的一个担保人。
1: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对，这个就是也是可以去要求父母去偿还的。所以说就是 各位听众，如果说你现在是B的角色的话，你也可以去找到A的父母，跟他们去从道德方面去跟他们去聊一下，看看他们父母愿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还债。

0: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蓝色粮仓藏鲜味儿，万亩海带迎丰收，休渔期用海带来补鲜，山东荣城品尝鲜海带的美味。
4: 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3: 营养丰富，物美价廉，创意菜品，海带秒变鲜美海味的盛宴，直径6米的大锅煮海味，专属的游玩新线路等你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2022年5月1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伏季休渔期，野生海捕按下暂停键。然而，依托我国蓬勃发展的海水养殖业，创新的南北接力模式和完善的产业链，老百姓餐桌上的海鲜依旧可以做到不打烊。
1: 停鱼不停鲜，山海皆可甜。夏季休渔期，在这个季节到底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你看我身边的是咱们山东荣成的海洋牧场啊，在这里正是一派繁忙工作的场景。你看那拖船拖着小船
2: 要会了，
1: 哇，这幅场景太美了。
2: 他们得是多早就出去了呢？
1: 他们运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休渔季，咱们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3: 啊，这里就是海洋牧场的码头。刚才我们看到的卸货船，就将把货卸到这里来。
2: 啊，好壮观！
1: 那就是刚刚从船上运送下来的新鲜海带，就是咱们这个季节可以在休渔期吃到的美味海鲜，还湿漉漉的滴着海水呢，好新鲜的感觉，飘着海香味儿，特别的鲜香的感觉。
2: 这一吊大概有多重啊？
4: 这一船4吨半。
1: 半年大的海带能长到这么大呀？
4: 啊，它这个生长速度很快的。
1: 海带面上看它特别的有胶质，你看特别的紧致，这厚度大概达到3毫米，如果是这么横着撕的话，都不一定能撕得了口子。哎呦，真的好费劲啊，用手都掰不动，特别的透亮啊。大不大？长不长？来看一看品质，拉一根出来看看啊。哇，好长啊！哇，这个随便一拉，随便一根就得比我长，比我高了。
4: 这得有3米多。
1: 哎呀，这相当于我们一间房子那么高了。这最长的能有多长？
4: 能达到6-7米。
1: 哇，那有2倍它那么长。
4: 啊，这差不多了。
0: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热量极低，富含膳食纤维。全国40%的海带都产自山东荣成。5月到7月是荣成鲜海带最嫩、最鲜、口感最佳的黄金采收期。
4: 可以生吃
1: 啊？生吃？
4: 是是。
1: 这怎么生吃？这能生吃吗？
4: 能。看见海带吧？
1: 要不要洗啊？
4: 嗯，原汁原味的。
1: 真的？
4: 嗯，干巴脆的。
1: 哇，
4: 味道还好，口感还有点香。
1: 真的吗？
4: 你尝一下。
1: 这是整片海带当中最厚实的地方，最好吃的是不是应该是这块？
5: 对对对。
4: 哦，
1: 这个最好吃的地方，因为它最厚实、最紧致，而且最有胶质啊！啊，你们吃那么香，我也来试试吧。拉下来的感觉非常的解压。

0: 鲷鱼季吃上一口新鲜的海带什么滋味？
1: 嘎嘣脆，
0: 那还真是特别的脆爽哎。
2: 嗯，
0: 绝对新鲜的海香味儿，绝对新鲜的海带味儿。哎，真的挺好吃的。
2: 好吃。
0: 嗯，煮过的海带呢是比较绵软脆，但是这个没煮过的海带呢是更加的脆爽，
2: 嗯，
0: 特别的新鲜滋味。
2: 这个都有的是。倒是一糖百两才吃得多，
0: 怎么看品质好坏？
2: 它这一色度和油度厚度，这不这个色发黑吗？发油吗？有的这海带就这种就品质就不好了，
0: 越黑越好
2: 啊，
0: 越厚越好，
2: 越厚越好。
3: 艾伦湾码头是艾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海带核心卸货与转运节点，采用拖船编队加定点采收模式，是海带从海上到陆地的第一站。海带离水升温后，如果不马上加工或者晾干，就很容易降解变质，所以卸货区的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接力卸货装车。
0: 这种卡车呢也是榕城的一大特色，你看它长短和宽窄都刚好够放下这好几吨的海带。这个车是专门为海带量身定造的吗？
1: 对对对对，我试了袋儿。
0: 您一天要放几吊？
1: 十七八串，二十来串吧。
3: 码头吊装设备与定制转运车辆协同作业，实现海带到达码头后即到即吊，即吊即运，最大限度锁鲜。
0: 几点钟上海割海带？
4: 看海带都是11点来钟，走。
0: 晚上11点出去啊？
4: 哎，
0: 早上几点回来啊？
4: 早上，早上一趟，头上都是6、7点，或者先吃，拿完饭别吃，就是码头送完饭。再走一趟，还得出去看。
0: 哦，一天两趟。
4: 这一趟最好得6个小时到7个小时一趟。
0: 哇，
4: 最少得6、7个小时，走两趟都得13个小时。
3: 距离岸边10多海里的海上牧场深处，采收船在筏架间穿梭，工人们提起苗绳，挑选成熟海带，从根部切下，码放捆扎，方便上岸加工。
0: 今天海带收获怎么样？
4: 海带挺好的，轮坠呀，好抱不动啊。
3: 艾伦湾采用一海多用立体养殖模式，上层1至3米养海带、龙须菜，中层4至8米吊养鲍鱼、扇贝、牡蛎，底层人工鱼礁养殖海参，吸引鱼类，海带自然生长，鲍鱼以海带为食，30%的海带直接在海上做饵料。同时海带还可以净化水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形成一个循环共生体系。
0: 卖到多少钱？
2: 当地晒干了以后卖4元。
0: 那您看现在今年这样的品质，它的价格跟去年比呢？
2: 今年价格比去年好。
0: 那像这样厚度的是人吃的还是动物吃的？
2: 啊，5、6号往后就是一人可以吃了。3月份以前呢，4月份这以前呢都是做饵料的，叫薄小波的，
0: 嗯，
2: 它就属于做饵料
0: 的。啊，那我们赶的正是时候啊，我们赶上了收获出人能吃的海带。
2: 啊，
0: 在这个休渔季，和我们一样有口福的还有鲍鱼哦。你看在海带卸货区，我们发现了不少准备装新鲍鱼的箱子。
3: 早上7点半，海带收完，岸边开始转运鲍鱼，工人们分拣、打包、送船。
0: 这是从哪里来的鲍鱼啊？
4: 是，
0: 看起来挺大的，都大概有一个手指这么长。您这手也太快了吧，太麻利了。
5: 你不开心不行了。
0: 一笼有10来斤呢啊，把鲍鱼放在小箱子里头，下海去吃海带哦。
5: 对，
3: 鲍鱼适宜水温15至22摄氏度。5月从南方迁至榕城北养，恰逢海带丰收，形成海带回港、鲍鱼出港的景象。海带与鲍鱼、海参、海胆共生共长，相互滋养，生态养殖的智慧尽情展现。
0: 整洁的马路上，最亮眼的就是海带车，这真是榕城街道上的一个奇特的景象啊。
3: 海带丰收季，榕城的海风中飘着的都是浓浓的海带鲜香。公路上满载新鲜海带的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源源不断地将它们运往晾晒。

0: 地了。而另一部分鲜海带则要进入盐渍车间，烫煮、盐渍、脱水、延长保鲜储存周期。
1: 在咱们盐渍车间将会怎么样的加工变身呢？
2: 我们的海带头的部位啊，这一块大概13到15公分，我们要切下来，这就是大家市场上吃的红干头啊，什么都是吃的这块，肉比较厚啊，适合炖汤炖肉，主要是用这块比较厚实。但从
1: 众人很好吃的颜色哦，小窍门一定要先烫熟它，才能让它进淡水。原来我一直都做错了，我在家里都是先拿水去洗，然后才烫的。
3: 对，海带遇到淡水，它会迅速的化掉、烂掉了。烫完之后，这个粘液就固化了、胶质化了。
1: 看到没有？真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吧，颜色差别非常大哦。这样比一下它就不是深褐色了，简直变成黑色是不是？您真知道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0: 厨师告知，海带浑身都是宝，部位不同，厚度不同，做法不尽相同，最终的口感也不一样。
2: 这个可以吃啊，这个就可以吃啊。
1: 哎，很脆爽，
3: 很嫩，对、
1: 一点腥味都没有了。
3: 没有没有了。
1: 嗯，
3: 我们可以把这个边儿呢凉拌，然后中间这块我们来这个用这个虾皮炒一个，像我们这个厚一点的地方，我们用过炒啊炖啊，来让它二次加热，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1: 但是真的是只有在海边现捞上来的海带才可以这么吃哦。离开这个地方，海带就应该经过盐渍或者是晾干了，
3: 必须得低温保存啊，处理好之后再冷冻起来，没事了就可以吃了。
1: 要吃到这么一口新鲜，一定要到海边来。那么到底能够怎么做呢？
3: 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这个海带的菜品吧。热锅凉油，
1: 哇，终于完工了，干杯。
4: 媳妇儿，你要的海带菜来了，尝尝。
1: 来吧。
0: 同样是拌海带丝，在荣成大厨的手里分烫拌和蒸拌两种做法，这两种拌海带丝的味道有什么区别呢？
5: 这个是烫的海带，它的颜色翠绿，口感上也是脆脆的。
1: 怎么样？
4: 没有海带的异味，清香。
6: 这个海带真的很脆，而且很弹牙。
1: 那怎么做成这么清香？我感觉在你的这个制作之下，海带的清香更加的浓郁。我觉得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口感，就是我原来完全没有体会过的海带的鲜香。这种鲜香是干海带和盐渍海带不曾体会到的。
6: 我感觉我更喜欢吃这个蒸了海带的这个口感，特别的软糯，
1: 真是。
5: 对，
1: 放了一点点辣，这辣味完全都入到里面去，是不是蒸完了以后的效果是更加的绵软入味？
5: 对，
0: 最厚实的部分适合拿来炖，鲜海带五花肉炖土豆和鲜海带排骨包，哪个更适合您的口味呢？
1: 这是用最厚实的那个海带的部位做的，这么闻就特别的鲜香哦，哇，超级入味，真好吃，是不？软嫩，而且是软糯，而且这么厚实的，嚼到嘴巴里特别的好吃，完全的把肉香还有土豆香都凝聚在里面，而且特别的绵软入味，真好吃。这里最好吃的不是肉，而是海带，这海带上的土豆味很足，肉味也很足。
5: 是这个海带排骨包，先喝汤，
1: 先喝汤。哇，真的好鲜哦！你确定那没加味精哦？
5: 真没有啊！
1: 我发现了，就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汤，比我们的盐渍海带和干海带做出来的汤更加鲜美和细腻，海带味更浓，海水的那种鲜香更浓郁。
0: 最后一道是虾皮鲜海带炒粉条。热锅凉油，放葱姜蒜片，干辣椒爆锅炒香，加蚝油炒出香味儿，放海带丝翻炒均匀，加清水没过海带，大火烧开。
1: 和肉里面也是可以的，香鲜美味在一起，而且油而不腻。
0: 嫩海带皮为一，包黑猪肉、蟹肉、马蹄馅，高汤微制。海带补碘控脂，蟹肉含优质蛋白，马蹄清热助消化，高蛋白低热量，天然鲜味无添加。
1: 汤也是一样的清爽。我发现很多厨师在做海带菜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加味精的，味精最早是从海带中提取出来的，然后谷氨酸钠，所以这个海带它是本身是自带这个调味的属性。在荣成，咱们可以做到修鱼不修鲜的秘诀就是这一口海带鲜呢，它可以作为主菜或者是配菜进入咱们的菜品当中。

0: 能更可以以调味料的属性进入到各种菜品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万物皆可添海带，就万物皆鲜美。
1: 对对对，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海带面哈，
1: 有很多种海带面，这一碗海带面呢。它是用海带粉然后加上面粉做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海带面是用鲜海带打成浆然后再做的，
0: 色泽又亮丽又有食欲。
2: 海带磨粉掺面粉和面，手工切细面，配海参花高汤调口，无添加自然翠绿。海带粉补钙补碘补膳食纤维，海参花高蛋白增强免疫力，高钾低钠控压减脂，老少皆宜。
0: 也是清香，好像还有点奶香，这是怎么回事？
1: 它应该是里面的海参花呢。那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蓉城的海参也进入了这个生殖季，在它有个生殖细胞俗称叫海参花，把海参花和海带面条结合在一起，会迸发出来海藻和海鲜的两种香气，所以既有这个海藻的清甜的香气，又有海参的这种牛奶一样的这个奶香气。
3: 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保存，所以只有在我们产地才有。
0: 这个时候来到蓉城真的是有口福，海参是不是也吃海带呀？
1: 对
0: 啊，
1: 两者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0: 哎呀，太棒了，我们吃都是有营养价值的美味哦。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哈，因为这道菜其实我特别感兴趣。
2: 采用鲁菜锅塌技法，海带加黑猪肉馅，裹蛋粉煎制，高汤慢塌入味。
0: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样哈，你看它把海带和肉也一样裹在了一起，但是用的是煎的这种工艺，煎完了以后再上汁的。看来海带不仅仅是一个菜品，更可以和肉和海鲜完美的组合在一起，成为一加一大于 N 的这么一个好食材。
2: 五道创意，
4: 秋坛锦食，出肉率也高。
2: 外海养殖的品种主要以绿杂鲍和大鲍为主，过去绿杂鲍养殖量更大，而近两年大鲍正成为养殖转型的主流方向。
4: 这两年就像我们这边就是这种我们这边的产量相对内海内湾啊各方面都会高，我们这个平均这几年或者是测试下来基本上平均在18斤左右，如果内湾的有的就是13、14斤14、15斤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边产量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啊，因为它这样水质比较好，但是成活率高了长势快了它就这样子就重量都有啊，甚至有的一笼都可以捞到20几斤啊。鲍鱼吃龙须菜的它就变成褐色的这种壳面，吃海带的它就会形成这种绿色的这种条纹，所以说我们讲你吃一笼海带它就长这些所以说你吃什么东西它长多吃多长时间长多大基本上这边都可以体现得出来。
2: 在外海的养殖基地，记者还遇到了正在海上直播的电商团队，商户直接就在海上基地销售鲍鱼。
5: 我们现在是在福建省宁德峡浦池澳村鲍鱼外海养殖基地，我们这边有4300亩的外海华氏养殖基地，现在我们的直播团队呢正在海上面给大家进行一个鲍鱼直播，想把我们池澳村高品质的外海生态鲍鱼推向全国各家各户啊。
2: 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福建霞浦的养殖户搭上电商直播快车，在外海养殖基地开启原产地直播，将当地生态鲍鱼直接销往全国。
5: 我们的鲍鱼卖的规格呢，现在我们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是现捕现捞的一种原壳带肚的鲍鱼，当然也有大的也有小的，那看季节性，像平时的话规格会卖比较小一点，大概是7公分左右的，像那种8到10的。
2: 福建霞浦鲍鱼的销售网络覆盖了河南、安徽、上海、浙江、广东等多地，最远可直达青海等内陆地区。
6: 这个品种是我们的大鲍，它是养了3年了，现在个头差不多一个在1.5斤。我们外海养的这种大鲍，它的品质口感都比较好，在正常都是1、2、3就上市场。这种的话差不多就养不多，养了3年的差不多就是1000笼左右，一笼差不多是60粒，60粒一粒差不多30斤一笼嘛。
2: 在养殖基地，我们见到了养殖满3年单只重达半斤的精品大鲍。

0: 这种大规格外海鲍鱼市面上很少见，是养殖户重点培育的高端品种。
1: 这个都是一直在这边养了3年了。
2: 好养吗？这种大鲍鱼？
1: 大鲍相对来讲存活率第二年的话会好一点啊，第一年不好养，因为我们是外海吧，相对盐度也比较高，水比较深，然后海水的质量也比较好，没有污染的，所以鲍鱼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讲的话都会比内海的好。现在这2年慢慢的转过来，市场都是需求这个大鲍的。
0: 外海高盐度、深水洁净的生长环境让大鲍品质显著优于内海鲍鱼。大鲍凭借个头大、价格亲民的优势，市场需求量持续走高。近年来各种深加工的鲍鱼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3: 今天是要挑选这个肉质比较肥满的，然后进行这个一个摆盘的一个工作，每一个鲍鱼会放到在这个里面去，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汤底，这个汤底是鲍汁的。
2: 这个回去怎么吃呢？
3: 这回去的话正常解冻完之后再经过5到15分钟的一个加热就可以了。
0: 标准化加工让鲍鱼鲜味得以长久保存。选用40至45克肉质肥满的优质鲍鱼，经清洗漂烫后放入老汤中熬制入味，加入黑松露调制的专属鲍汁，风味醇厚浓郁。即食鲍汁鲍鱼让普通家庭也能轻松享用高端风味。同样走俏市场的还有即食佛跳墙，凭借方便快捷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群体喜爱。在水产市场，消费者如何才能挑选到品质好的鲍鱼呢？记者随后来到当地的农贸市场，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1: 在我们这里的鲍鱼都是九孔鲍，我们都叫九孔鲍。然后在挑鲍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互带一体的，活力比较好的，但活力比较好的掰不开，这个是比较好的鲍鱼。
0: 看似外形相近的鲍鱼，鲜活度差异十分明显。鲜活鲍鱼触手会灵活收缩，而缺氧死亡的鲍鱼肉质发硬发白，肥满度大幅下降，这是判断鲍鱼活力的核心标准。
1: 这个是大概是五头鲍，我们就是一斤5个头的。5个头正常都要2-3年，然后这个现在这么大的，这个都不一样了。这个大概在4两左右，4两左右就是一斤在2到3头。
0: 鲍鱼的规格按照每斤的头数划分，生长周期直接决定了个头大小。鲍鱼市场定价遵循头数越少个头越大售价越高的规律，不同规格的鲍鱼也适配不同的烹饪方式。
1: 这么大个的我们正常来做切鲍片，因为太大个我们一口吃就比较很难吃，但是作为鲍鱼片的话那就比较不一样，就是处理的比较薄，那做鲍汁也可以，做刷锅也可以。
0: 在霞浦的农贸市场，春鲍价格十分亲民，中等规格鲍鱼一斤仅售45元左右，小个头鲍鱼单价低至30几元。
1: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2到3个一斤的，这个是5个一斤的，5到6个一斤，这个是8个一斤，这个10个一斤，这个12个一斤，这个就15个，那这个越来越小了。现在这个就是鲍鱼苗，这么小，对，很小，对，一点点，非常小，对。
2: 这种最小的我们是不吃的吧？
1: 对，它这个可能是带上来的。正常我们最少都要这个有肉，因为不然都这个太小没肉啊，你看都里面没肉。
2: 但一般小的都是用来煲汤什么的了，是吧？
1: 哎，煲汤的哪里炒，不用切片，就一整个这个一小丁，这是黑边鲍，黑边鲍。
2: 黑边鲍。
1: 这种鲍鱼太黑了，我们也不愿意挑，我们要挑颜色比较偏红润白一点的。包进去了，围的话边都跑出来。
2: 这个还挺对比挺明显的。
1: 对，非常明显。
2: 对，这个就是肥的，这更瘦。
1: 更瘦，对。
2: 在里边的。
1: 没错。
2: 这个就能看它肥和瘦。
1: 像鲍鱼，对。
2: 这个就特别特别肥的。
1: 对，它一就是回缩回去的时候会把整个边盖住。
0: 除了看外壳与活力，鲍鱼的肥满度也能通过外观直接辨别。优质肥美的鲍鱼肉质收缩时会完整包裹住边缘裙边，而品质偏瘦的鲍鱼无法完全收边，肥瘦差异一目了然。
2: 这个 好像是鲍鱼啊，小小鲍鱼是吗？
1: 这个以前我们这个都叫小小鲍鱼，但是其实它不是鲍鱼，我们本地叫锅贝，对，它长得类似鲍鱼，但以前这个很便宜，现在很贵，现在一斤的价格比鲍鱼还贵4到5倍。
2: 比鲍鱼贵4到5倍。
1: 对，像这种的在市场上一斤要卖到150、160一斤。
0: 市场上还有一种外形酷似鲍鱼的贝类，常被误认成小鲍鱼，本地俗称锅贝，它和鲍鱼同科不同种，因野生礁石生长，产量稀少，价格远超普通鲍鱼，单价可达鲍鱼的4到5倍。其中薄款锅贝的售价价格和大规格鲍鱼持平，一斤也要50-60元。那么买回家的新鲜鲍鱼该如何处理呢？
1: 我们现我们这个买回来的鲜活鲍鱼呢，你看这个是我们一些旁边的黑的，这是一些粘液，所以我们在处理鲍鱼之前还进行一个洗杀，把这个粘液去掉，然后现在把我们鲜活的鲍鱼进行一个清洗过程，把鲍鱼到这个盆子里面，然后加入清水，然后加入我们这个盐巴，把盐巴撒在这个鲍鱼身上，撒一点点，它更容易把这个粘液去掉，它就自然会脱落。大概静置，比如撒完鲍鱼，让它静置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边特别黑，你看这个相对，比如浸泡几分钟完之后呢，我们加入这个水，然后再涮动它。还有其他的就是蒸鱼腐汁泼下就好了，
2: 这个
1: 家常比较容易做的。
0: 百香果干煎鲍鱼酸甜清香，搭配奶油口感更柔和，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创意菜。葱油鲍鱼做法简单家常，改刀泼油即可上桌，是家家户户都能复刻的快手鲜味。
1: 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用咸蛋黄，就是金沙棘鲍鱼，就是我们那个咸蛋黄，然后跟这个鲍鱼煮熟之后来做一个爆炒，把这个咸蛋黄的这种味道然后融入在里面。这道菜呢，冰镇鲍鱼就是做刺身类的，这个鲍鱼是用清酒来浸泡，浸泡完之后呢，它的就是比较香脆，在咬进去的时候又有清酒的味道，所以这个是一般喜欢做刺身的，还有一种口感追求比较清爽类的，那这道菜也是很好的。
0: 冰镇鲍鱼则入口脆嫩，带着淡淡的酒香，口感清爽独特。而土鸡炖鲍鱼将鸡汤的鲜与鲍鱼的甜完美融合，鲜上加鲜，营养温润，
1: 做一个深情拥抱，就是有海参跟鲍鱼然后两个组合做一个穿汤就是刷一下锅就可以了，因为鲍鱼本身它已经是熟了然后如果是再烫一下就可以了。眼前这一道菜呢，就是我们是用五花肉，这个是做宝塔肉然后又有我们的这个鲍汁做的这个鲍鱼，就是鲍鱼扣五花肉，就是我们的宝塔肉因为这一块是五花肉吃它会比较腻比较油，但是鲍鱼是比较清爽，两个结合在一起有口感不一样。
0: 鲍鱼扣宝塔肉是一道山海结合的创新菜，软糯的五花肉搭配清爽的鲍肉，一荤一鲜，一腻一爽，口感互补，是招待宴请的特色硬菜。珍馐不必奢华，美味亦可亲民。一枚鲍鱼正见证着国人生活品质的悄然提升。

数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富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2: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3: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2: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3: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2: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02，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自由飞翔》，
1: 来自于凤凰传奇。
0: 飞翔起来了吗？
1: 飞起来吧！
0: 自由了吗？
1: 您现在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0: 我是李仙。
1: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进入到我们夹心饼干群里面，成为好吃的夹心饼干，
0: 酥脆可口。
1: 来搜索一下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啊，小写 LIUJIA。